0: 1912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1: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0: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0: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了，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灞宜宣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20,000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为的通过加装铅块的方式，使车轮回转中心和车轴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也叫车轮动平衡。

汽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开始读到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

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我们单位的领导非常固执、武断、专横，听不进去任何的建议，采用所谓的狼性管理模式来管理我们，一点都不会理会员工的死活。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但我要怎么跟领导沟通呢？这番话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你是不是经常碰到听不进你的话的人呢？导致沟通无法继续呢？面对那些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哦，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真的存在无法沟通的人吗？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不妨站在那些无法沟通的人的角度来看看啊，是什么呢让他们这么难沟通呢？我偶尔也会被某些人定义为无法沟通的人，所以我想通过现身说法来探讨一下，如何才能跟那些无法沟通的人沟通。拿我们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说，有一个课程啊，因为这个会场安排冲突，需要换到另一家酒店上课。这个课程呢，它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啊，学员都非常的满意，没有任何人对老师啊或者课程提出一些疑义。可这次调整的上课地点之后啊，其中有一名学员呢，因为新酒店离他的家远了些，便提出了抗议，要求全额退款。他的理由很有意思啊，他并不是因为更换场地要求退款，而是对我们的课程、老师、工作人员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说课程不好，老师很差，客服态度不好等等，总之呢，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从这名学员，从客服、业务经理、总经理一直闹到我这里，本来他对我的评价还不错，可是这一次他为了证明我们是错的，连我也全盘否定的。因为我没有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他就给我贴上了一个无法沟通的标签。从这个例子你也许可以看到哈，有些人呢，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证明对方是错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否定了别人的所有，又如何让他们和你沟通呢？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亲密关系当中也经常见的。我做过一对夫妻的个案，他们觉得这段20多年的婚姻已经无法拯救了。当他们坐在我面前，太太就开始说个不停。太太说，我真的对他挺无奈的，这么多年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好奇地问，你都对他说了什么呢？太太好像受到了鼓舞一样，那可多了，叫他少喝酒他不听，少吃肉他不听，叫他多运动他也不听。结果你看，现在体检结果显示血脂高、胆固醇高，我一片好心给他煮了红薯粥，他倒好，竟然把粥全给倒了。坐在一旁的先生忍不住了，打断道，谁愿意听你的呀，我都快50岁了，你总是把我当作小孩，告诉我这不对那也不对，我不想再多一个啰嗦的母亲，在你的面前我好像一无是处，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

浸在自己的世界，把门关上了，父母只能在门的另外一侧。老板不听我们的，一提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在找借口，不关心员工，只知道盈利赚钱。朋友不听我们的，明明是为他好给他建议，可他宁愿撞破南墙也不回头。真的是别人难沟通吗？还是有什么你没发现的原因？

接下来请思考这样一句话，对方无法沟通吗？还是你让对方变得无法沟通？假如一件事儿100分是满分，一般情况下做到90分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可是呢，作为父母、伴侣、领导、朋友，我们习惯看到对方已经做到了90分呢，还是把焦点放在了对方没做到的10分呢？显然是后者吧。就像一个孩子考了90分，父母却说为什么不是100分，怎么这么粗心，连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做错，太差劲了吧。站在孩子的角度，本来以为90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没想到却遭到了父母一连串的批评，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当你去批评和指责对方做得不够10%，他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向你呈现他已经做到了90%，于是争吵就此而起。其实争吵的双方都是对的，只是因为双方所站的角度不同，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而已。你看到的是10%，他说的是90%，这就是无论你说什么对方完全听不进去的重要原因，因为他正在全力以赴地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又如何能看到你的焦点呢？何况一旦他同意了你的说法，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的。试问有多少人自我价值高到可以坦诚地承认，好吧，是我错了呢？当你把焦点放在对方暂时做不到、做不够的地方时，你无形当中已经把它放在了错的位置，这样就触发了他的防御机制，他的心门呢也因此关闭了。当一个人的心门都关闭了，你要如何和他沟通啊？所以究竟是对方无法沟通，还是你让对方变得无法沟通呢？

句我懂你胜过千言万语。没有无法沟通的人，只是你暂时没找到与他沟通的方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沟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要去看到对方已经做到的部分，然后可以与对方一起探讨如何做得更好。比如说像刚才，100分，孩子已经考到了90分。

首先我们要看到还有认可他达到的90分，然后呢可以与对方一起来探讨如何做得更好，接下来的10分到底该如何去做，把他先放在对的位置上，再告诉他他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能这样沟通，又有谁不愿意听你的意见呢？回到前面的例子吧，如果那名学员这样跟我说，你们的课程很好，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谢谢你能办这么好的课程。我来上课原本是不用住酒店的，但是因为这次换了地点，离我家太远了，我不得不住酒店。我的经济呢不太宽裕，希望你们能够把最后这一阶段的学费退给我，等你们下次回到原来的酒店开课的时候，我再补回这个阶段，你看可以吗？试问谁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呢？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们每天都少不了与人沟通。其实啊，没有难以沟通的人，只是我们全盘否定了对方，就会导致对方启动了防御机制啊，所以我们双方的沟通就被阻断了。只要你看见对方已经做得好的地方，把对方呢放在对的位置上，让他信任你，感觉放松又安全，他自然愿意接受你的建议啊。无论是谈判、沟通，还是与人相处，道理都是一样的。带一份诚意，几分觉察和一些小技巧吧，你就能轻松的、智慧的与他人进行沟通。当一切观点建立在我懂你的基础上，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而微笑的。

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长安逸动。作为长安旗下的经典车型，长安逸动经典版日前正式上市，售价为8.79万，现金礼后售价为6.49万。同时官方同步推出了三大购车权益，现金礼为限时享受23000元购车现金优惠，保养礼为限时499元购2年或4次基础保养，流量礼为终身免费基础流量，3年免费娱乐流量，每月为2G。通过车型的外观来看，作为新增设的版本，其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具体来看，其采用的是无边界的前格栅设计，搭配着两侧狭长的竖置光影 LED 大灯组，整体呢有着较强的时尚感。通过车尾来看，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星云冠影尾灯组，那么配合双边共双排气的布局，营造出了非常不错的运动气质。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770/1840/1440，轴距是2765毫米。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环抱式座舱，搭配13.2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屏、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以及游艇式的换挡杆造型。同时呢，该车将会配备全车6枚扬声器、540度全景高清影像，同时支持 3D 显示、智能开启、透明车身、倒车入库等功能。那么在动力方面呢，该车将会搭载500帕高压直喷新蓝鲸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1千瓦，峰值扭矩为310牛米。与之所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么根据官方的信息来看，其 WLTC 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6.4升，加92号汽油即可。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尊戒。最近呢，记者从互联网当中获取到了一组疑似尊戒 SUV 车型的专利图片。从专利图上来看呢，该车 SUV 车型采用了与尊界 S800 相似的家族化设计，同样拥有着超大的车身尺寸，预计呢仍然将会定位为一款旗舰型的 SUV。 不过根据相关渠道人士表示，该专利图或是废案，仅做外观专利的保护用途。那么根据此前所曝光的专利图片来看呢，外观上尊界 SUV 车头采用的是 C 型的车灯设计，预计和尊界 S800 一样是双百万像素的星河大灯，前包围保留着网状的进气格栅，车顶处呢则是配备有896线的激光雷达。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车身长度非常的夸张，后门的尺寸要远超前门，预计新车呢也将会配备电动门。最为亮眼的 C 柱的区域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宽阔，同时还搭配大尺寸的半封闭式轮圈，门把手的样式呢看上去将会是全隐藏式。车辆尾部专利图上显示的仍然是贯穿式尾灯，并且搭载了一整块看上去像是镀铬面板的装饰件，据推测呢或将是引入多层的映射设计，进一步体现出动态成像的效果。其实呢，从目前的一些谍照以及前不久尊界 MPV 车型 V800 在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来看，尊界 SUV 车型整体设计将会和 MPV 车型较为相似。

我们再来看一下纯钱六。最近呢，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2026款的传祺 M6 MAX 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 9.98 万到 11.98 万元之间。正系双补价为 8.88 万到 10.76 万元之间。同时官方还推出了置换礼、金融礼、流量礼等多项的上市权益，新车还换装了更大尺寸的液晶仪表以及中控屏，同时还针对智能化配置以及辅助驾驶等方面进行了升级。通过新车外观来看，整体采用的是全新的直瀑式前脸，配备矩阵式 LED 前大灯，同时呢，车辆提供17英寸或18英寸轮圈。新车尾部配备的是星翼之盏 LED 贯穿尾灯，星翼式的扰流板带着 LED 的高位刹车灯，看起来呢非常的动感。车身的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4793、1837、1730，轴距是2810毫米。在内饰方面，车辆将会全系标配 10.5 英寸仪表屏加 15.6 英寸的中控屏，将提供黄色和棕色的内饰颜色。同时车辆将会搭载 AdiGo 6.0 人机交互系统，升级为高德地图810版本。那么在其他配置方面呢，新车一二排座椅将会提供通风加热功能，配备三排可翻转式魔术座椅，车辆的后备箱最大容积呢可以达到1100升。动力层面，车辆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7马力，最大扭矩270牛米，配备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官方零百加速时间为9.4秒。

即将国产。日前，东风汽车、斯特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本次合作总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通过在中国共同生产标致和吉普品牌汽车，来进一步拓展两家公司长达34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上述产品将会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计划自2027年起，在其武汉工厂于项目初期生产标致品牌的两款全新新能源车型。新车型将会基于该品牌在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当中所发布的全新概念车的最新设计语言所打造。产品将面向中国，同时将出口至海外市场，助力标致品牌的全球增长计划。另外呢，上述协议还包括自2027年起，在神龙公司武汉工厂于项目初期生产吉普品牌的两款新能源越野车型，产品同样将会在全球市场进行销售。本次合作以产品资本赋能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同时依托产品链的集群协同优势，整合全球化品牌与市场资源，全面推动神龙汽车面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进行进一步的转型和升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呢，特斯拉推出了超级充电服务包，1299元即可享受2300度的超充额度，约合每度电不到5毛7分钱，期限为6年或2300度电，其中包含服务费约1.3万公里能耗的销量，以先到者为准。目前特斯拉全国有超过2600座超级充电站，超过13000根超级充电桩，最大充电功率为250千瓦，15分钟补能大概可以达到250公里。

此外呢，特斯拉还带来了三款家庭充电桩的优惠价格。 CyberValute 一机两用，家庭充电桩也能够变成随车充，现在呢是2.5折，1299元，包含国标40米的安装服务费。第三代家庭充电桩单向版现2.88折，为1400元，含国标40米安装服务。另外呢，第三代家庭充电桩三向版充电功率为11000瓦，现4.6折，为3299元，含国标40米安装服务。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小米汽车。最近呢，小米汽车官方宣布开始全量推送 OTA 1.1.6。本次 OTA 呢，属于一次大规模升级，涉及辅助驾驶、泊车、驾驶体验、语音交互、影音娱乐等诸多的方面。那么此前呢，小米已经开启了限量抢先推送，现在呢，正式的全量推送 OTA 1.16 版本。本次推送涉及速7、速 Ultra 以及预期车型。

据小米汽车官方介绍，升级内容非常之多，其中辅助驾驶升级增加了语音控制、车辆变道、调速等个性化的驾驶功能，同时呢还支持选择收费站、人工通道或 ETC 通道的通行功能。在泊车辅助方面，则增加了车外语音泊出和泊入功能，车外语音唤醒小爱同学就能够下达相关的指令。此外呢，在安全方面还增加了针对于前车的前向碰撞预警 FCW 功能，对前车的前车急刹可能会导致的追尾风险进一步进行提前的预警。那么智能座舱的升级点则是更多，语音交互呢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小爱同学能力也变得更强，甚至可以识别屏幕操作，相比此前呢变得更加自然口语化。驾驶体验层面呢，转向手感支持独立调节驾驶模式进行了调整。

调整 ，Max 版呢则是升级了十分专业的大师模式。那么在影音娱乐方面的提升的主打情绪价值，比如说备受车主好评的萌宠功能，可以通过小米汽车 APP 生成自定义的宠物形象，这样一个功能呢也获得了很多养宠物车主的高度认可。

想。最后，我们把视线聚焦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澳洲新车总销量为92591台，同比增长了2.2%。其中，纯电动车型销量为15185台，占比高达16.4%，相当于呢每卖出6台新车就有1台纯电车型，也创下了澳洲当地历史的新高。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销量大幅度下滑，市场格局在当地进一步迎来转变。电动化车型集体爆发的同时，燃油车市场大幅下滑，当月汽油车销量同比暴跌30.1%，柴油车下滑21.7%。除了政策对于电动化车型的激励之外，原油供应受到影响，油价上涨，甚至出现了零散的短缺，也是燃油车在澳洲遇冷的重要原因之一。细分车型方面，比亚迪的海狮07以1780辆的成绩拿下了澳洲纯电车型的销量冠军。特斯拉的 Model Y 虽然同比大涨了193.6%，但是销量呢比海狮07少了近1000辆。比亚迪品牌整体售出7702辆，稳居品牌榜的第二位。另外，国产的车型，例如吉利的 EX5、极氪 7X 等中国品牌车型呢，在当地也表现亮眼。轿车领域，特斯拉 Model 3销量为403辆，比亚迪海豹为307辆。品牌呢，在澳洲也迎来了排名的大洗牌。丰田虽然同比销量下滑21.6%，但是仍然以15185辆位居榜首。比亚迪升至澳洲的第二位，挤掉了第二、第三的福特和马自达。福特和马自达呢，现在排名在第5和第6位。排在3、4位的是韩国车企起亚和现代。

掌声。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春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一下开门杀的事故到底由谁来负责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开门杀事故到底谁来负责呢？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条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会在今年的6月30日起正式的施行。解释二呢，共有12条，从责任的主体、责任的认定、赔偿计算以及规程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那么其中一个呢，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有关于开门杀的问题。在解释二当中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之下受害人的保障权益。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受损害赔偿相对应的责任，实践当中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有的保险公司呢，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责任向被害人赔付。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当中明确指出，被侵犯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同时呢，解释二当中还明确指出，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保健，我是周周。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肝肾好不好，闻口气就知道。你留意过自己嘴里散发的气味吗？是否存在一些令人不愉快或者是尴尬的臭味呢？如果有啊，你是置之不理，还是各处搜寻解决之道？其实呢，嘴里散发臭味有可能是正常的现象，也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说啊，90%的口臭来源于口腔，专业上称之为口源性口臭。一般来说呢，口腔的卫生差，口水分泌减少，口腔干燥，口腔感染，牙周疾病等因素，都会导致口腔内的微生物大量的滋生分解，产生大量挥发性硫化物和其他的有机化合物。其中呢，硫化物的浓度越高，那么臭味就越重。除此之外，喝

啡、吸烟、吃大蒜、洋葱等刺激性的气味的食物呢，也会引发口臭。以上原因导致的口臭，一般可通过认真的刷牙、及时的漱口、正常喝水、治疗口腔疾病、调整生活习惯，就会消失或改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解的啊，就是非源性的口臭，多由疾病引起。除了口源性口臭呢，剩下10%来源于口腔以外的地方，称为非源性口臭，多由疾病引起，比如说肝病、肾病、胃病、糖尿病、肺病、鼻窦病。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些气味引起的臭味不尽相同。首先我们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肝肾出问题时口腔散发的异味啊。这种异味呢是腐臭味。当肝脏出现病变，比如说慢性的肝病、重症的肝病，或者是功能下降、衰竭时，其解毒及代谢功能受到影响，会影响到血液当中的氨和尿素氮含量升高。氨气呢是一种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的气体啊，它是通过血液循环达到肺部，经口鼻处排出，就会出现腐烂的口臭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还有一种特殊的鼠臭味啊，那么临床称之为肝臭，多见于肝功能严重损害、发生肝昏迷的病人的呼气时啊，以及慢性肝病患者和重症肝病患者身上。

我们说肾脏呢是排泄尿素等代谢废物的主要器官，当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呢，比如说肾功能衰竭或者是尿毒症，那么肾脏过滤和排泄功能下降，血液当中的尿素氮水平升高，经过细菌分解可产生氨，那么氨气通过人体的呼吸排出时啊，会产生类似于尿的臭味。此外呢，肾功能衰竭时除尿素外，肌酐、尿酸、酚类化合物等其他的代谢毒素呢也会在身体内蓄积，这些尿素毒素可通过呼吸道挥发从口鼻排出，进一步加重口气的异味。那么通常这种气味浓淡啊，会随病情的变化而发展变化，那么病情在好转时呢味道淡一些，病情加重时呢味道会变浓。除了以上两种的异味呢，以下四种也值得大家关注。首先第一个就是酸臭味。首先呢，急慢性的胃炎、消化性的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那么胃酸分泌常增多，过多的胃酸可能会通过食管反流至口腔。胃酸本身就有一种刺激性的气味啊，与口腔当中的唾液、食物残渣混合后，就会产生酸臭味。其次呢，幽门螺杆菌会破坏胃黏膜的保护机制，是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常见病因。而炎症、消化性的溃疡会导致胃动力的减弱，食物在胃内停留时间延长，无法及时的排空，那么这些食物呢就会在胃内被细菌分解发酵，产生硫化氢、氨气等有异味的气体，气体在随着嗳气或反流进入口腔，就会形成酸臭味。最后我们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本身可产生尿素酶，分解尿素呢生成氨和二氧化碳，通过食管反流至口腔，导致口臭加重。

我们再来关注幽门梗阻时，食物及胃液无法正出的排入肠道啊。那么在胃内停留的长时间，胃内的这个细菌呢，包括幽门螺杆菌会大量的繁殖，分解食物的残渣，产生硫化氢、甲硫醇等有臭味的气体。那么这些气体呢，通过口腔排出时呢，就会产生臭鸭蛋的口臭味啊。另外呢，胃部的肿瘤可能会侵犯胃壁，影响胃的正常蠕动和排空功能，同样导致胃内的溶物储留，那么细菌发酵产生异味。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腐腥味。患有肺部感染、肺炎、肺脓肿、支气管炎等疾病，患者会因为粘液积攒在肺部无法排出而散发出腐腥味的口臭。第四个是烂苹果味啊。当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不足或胰岛素作用受阻，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血糖功能时呢，就会转让大量分解脂肪来获得能量。脂肪在分解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包括丙酮、乙烯、乙酸。那么其中呢，丙酮是一种挥发性的物质，气味类似烂苹果，会通过肺部的呼吸排出体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烂苹果味的口气通常是酮症酸中毒的警示信号，这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常因血糖控制不佳、感染、停药等因素诱发。因此呢，一旦糖友啊呼气的这个口气带有烂苹果味，需要立即就医并紧急的治疗。总之呢，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几种味道啊，千万不要和正常的口臭混为一谈，需要及时的就医。

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00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能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轩，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

0: 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龙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七十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餐香成都，拜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影城，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为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代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路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你是I'm so sorry.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常年不足。

0: 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起到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这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两万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

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为的通过加装铅块的方式，使车轮回转中心和车轴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也叫车轮动平衡。

汽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正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

0: 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

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历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历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的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

0: 娱乐活动。
1: 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屹立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枚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了，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欢迎你的到来，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命之美。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作者云舒的《万里无云》。这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游记，它是两个生命、两个旅程的故事。作者和他寻找的大唐高僧玄。

这是一次艰辛的体验，又是一次崇高的心路的历程。身体力行的万里追寻，使作者走进了玄奘，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旅居英国的中国电视制片人主导演舒云，只身跋涉千里，沿着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足迹，印证了被我国、印度和东亚国家倍中尊崇的传奇僧人玄奘的不朽功绩，感悟了佛教文化的真谛，也被中国盛唐时期的丰富博大的文化所深深震撼。这本书的英文版本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摘选书中的一段文字，和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印度同学和我谈起每一个印度人都崇敬的玄奘。他说，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古代的历史还会是漆黑一片，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我感到震惊，无言以对。我从中学的课本里读到了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但对其内容不甚知之，对玄奘的了解也主要限于西游记里那个柔弱的和尚。第二天，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传记，一连三天我卷不释手。同时一个问题萦绕着我，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如此无知？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从西游记里了解到唐僧受唐太宗之命西天取经，以求大唐帝国平安，他手持皇帝诏书，浩浩荡荡出长安，唐太宗十里相送，挥泪话别。事实上，玄奘是违背朝廷禁止国民出关的赦令，黑夜中溜出长安城，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他孤身一人，历时18年，行程50000余里。他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天上的雪崩使他险些丧命，强盗要把他作为祭祀品献给河神，国王想把公主嫁给他，皇帝要为他修建一座100年寺庙来留住他。但是他把所有艰难困苦，一切功名利禄都看成是他修行成道的过程。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通用的佛教经典许多是玄奘的译著，从印度取回佛经后，玄奘倾其余生经历译经弘法，其译著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为中国佛教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甚至生活习惯产生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哲人说，不了解佛教就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6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玄奘所信奉的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从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感到我姥姥信仰的佛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不能理解烧香拜佛怎么能给人带来精神慰藉，也无法想象他是如何伴随我姥姥走过苦难的一生，更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对象怎么是我们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玄奘的足迹，依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1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交错，亲身去体验玄奘的经历，力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孤身一人，历时将近1年，经历绑架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干扰，佛教圣地的极端贫困和暴力，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找到了追寻的过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就是

来自作者舒云《万里无云》中的一段书摘。这是一本精彩的、让人不得不读的游记，这是一本对最终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他穿越了凄凉壮阔的景观，他在途中遇到超凡脱俗的人物，为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把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对他的内心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侧面有了一份独特的认识。结束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听首歌来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

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有不少人把很多时间都用在刷手机上，而刷朋友圈更成为了消磨时间的重点。每天无聊的时候，等着朋友圈按钮上的小红点，一有更新就刷一下。这样的经历你是不是也有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关于朋友圈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翻朋友圈，发现好多人都消失了，开始以为是不是屏蔽或者删除了我，结果打开还是能看到一两条信息，但也就那么几条就没有了。不可能大家都闲得删了自己的朋友圈，只可能是关闭了。我下载了最新的微信，果然新增了只允许朋友查看自己近三天的内容。我自己也在前不久只允许展示半年的朋友圈，其他全部关闭了。其实不是大家不想看朋友圈了，而是不想看了，也不想发了，心累。本以为能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前段时间特别提倡碎片化这个概念，很多人趋之若鹜，简直是让自己过上高效人生的不二法门。但实践一段时间下来，发现碎片化学习不仅让自己的知识体系越来越找不着北，同时也把自己整块的时间都碎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太多东西手机上可以搞定，于是上下班路上、等吃饭的时候、排队的时候都拿出手机看两眼，最后碎片化学习了多少不知道，反倒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了。手机依赖症是个太可怕的事情了，不仅消耗了时间，更吸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精气神。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今晚没事躺着刷手机，通常能刷到睡觉的前一刻。本来打算一晚上看看书上上课，结果什么都没看，还特别累，身体累，眼睛累，睡觉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懊恼。但看了一晚上手机里的碎片化信息，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想不起来。注意力分散了太多，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碎片化信息的真假程度也越来越难以辨认。本以为能靠科技进步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陌生人越来越多，发朋友圈越来越不安全。朋友圈里一定是朋友吗？太多的人已经涌入了朋友圈，800里开外的小卖店收钱也加个微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没坏心，自己发的内容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得到。太多的人与人之间只不过点头之交，甚至见都没见过，或者也就是说过一句话，说完也忘了删掉，就留在了几百几千人的通讯录里，找也找不见。但是你所发的所有内容都会被他们看见。现在大家都学会了截图，你以为发布的内容挺好玩的，但保不齐成了一个大热点新闻的段子。以前老奸人晒孩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有个朋友生了混血的孩子，觉得好玩，晒了几张在朋友圈。没多久我就看到一个群里有人拿他孩子的照片说是自己的孩子，当时我都惊呆了。还有朋友在朋友圈晒了自己生宝宝前后的照片，今年初我见一个减肥广告里用了他的照片，而他知道后也完全懵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都在朋友圈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来得及屏蔽，而他们却能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想想也是有点恐怖了。昨天听到车里的广播号召了一件事，低头族抬起头，瞬间一激灵。我周围的不

少人都已经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朋友圈，让内心感觉痛苦又后悔，甚至于让自己感到无力和无能。平时口口声声说自己特别忙，没时间学习，没时间相亲，但朋友圈刷起来一点儿也不手软。我也关闭过几次朋友圈，但没多久又忍不住打开了，有时候就是想发点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害怕别人不关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小心理罢了。现在我不会再为了小红点的出现而刷朋友圈，也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了，也有时间学习看书上课了，也看不到别人过得比自己潇洒了，非常爽。经历了碎片化学习的谎言，现在越来越多的给自己制造整块的时间来做事，尽可能的少关注手机。比如说，一，每周末给自己制定下一周的日程表，详细写好每天都要去做什么，带孩子上课、学习、读书、写文章，什么都不耽误。二，用番茄学习法工作，每25分钟休息5分钟。三，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涉猎不同的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四，手机打开声音，有响声的时候再看，没提示音就不要看手机，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以外的地方。五，每年给自己找一些大目标，比如读一个学位、装修、上10门课程等等。六，返璞到10年前没手机的生活方式里，用笔记录生活，而不是用手机记录，可以看到自己现在写字有多丑。七，读书读书读书，不是用手机读书。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但也灌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坏毛病。自控能力差的时候，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强制自己试试看。用手机做有价值和有用的事情，而不是无尽的消磨自己的精气神。我们一起共勉吧。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当中，我们又相聚在午后慢时光当中了。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呢有两个时段，第一时段呢让我们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文，那就是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在第二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品评一首歌，在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去感受时代的脉搏。
1: 1, 2, 3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慢时光当中共同记录城市印象。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易。今天我们的城市印象一起走进的城市是离我们非常近的本溪。前几天啊，就有小伙伴留言跟小易说呢，小易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啊，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一次，待上几天整个

个人呢、啊、都觉得特别的舒服。是啊，本溪这座藏在辽宁东部群山的小城，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啊。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拍过照，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心来感受它的人啊，其实并不多。那么今天咱们的午后慢时光呢，就不赶时间啊，一起走进本溪这座被称为中国枫叶之都的东北避暑秘境。我们在那里哈、啊，看看它的山，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还有那些夏天当中最值得我们奔赴的温柔和清凉。当然小叶知道很多朋友都去过本溪啊，甚至很多亲戚朋友都住在本溪。那本溪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或者是啊，在本溪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小吃，你想推荐给朋友们呢？你可以添加小叶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啊，你对本溪的印象。那小叶就当成自己，把自己当成传声筒哈、啊，把你的消息分享给很多听友。说起本溪，你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是秋天漫山遍野的红枫，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哎，其实本溪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更加的多元。它呢是煤铁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啊。它也是中国药都，山林间藏着无数草木灵药。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居立的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故事。很多朋友都说啊，其实它最让人着迷的还是它的自然风光。没错哈、啊，本溪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0%呢，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到了夏天，当城市里气温逼近30度的时候哈、啊，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啊，往往只有20度上下，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呢。哇哦，原来是这样的，难怪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啊是用来治愈的，它不喧嚣，不拥挤，像一位安静的老朋友，就等着我们哈、啊、忙完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我们一片青山绿水，一段慢下来的时光。那么说到本溪的夏日清凉，第一个要讲的啊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这是本溪的名片啊，也是世界地质奇观，更是夏天里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所在地。本溪的水洞呢，是世界上第一场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那走进水洞哈、啊，我们会瞬间的从盛夏的燥热跌入12度的清凉世界啊。所以说呢，去水洞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哪怕是外边啊烈日炎炎，洞里也真的像澡村一样的微凉啊。那么更震撼的啊，是很多听友给小一介绍哈、啊，是乘船入洞，那坐上小船，沿着地下河缓缓前行，头顶呢就是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有的呢像利剑那样悬挂着，有的呀像莲花一样盛开，有的啊更像是仙女下凡，它们呢在灯光的照映之下晶莹剔透的，五彩斑斓，非常的美哈、啊。脚下呢便是深不见底的碧水了，非常的清澈。这样的场景哈、啊，真的有点仿佛闯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哈。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ring.
那当我们逛完了水洞，旁边就是本溪的地质博物馆了，可以去看看远古化石、地质的标本，了解这些，了解这片土地

碗您的便签，带孩子来哈，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呢。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当然除了地下的清凉呢，本溪的夏天啊，更美的遍山绿意就是这样的体现了。很多人知道本溪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关门山的红、老边宫的雁啊，被誉为亚洲最美枫叶景象。但夏天的本溪山林啊，其实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的山水长卷。所以看来啊，我们夏天去关门山也是非常的好哈。据说呢，夏天的关门山完全是另外一幅模样啊，95%的森林覆盖率，古树参天，藤蔓环绕，溪水从山间流过，沿着木栈道漫步，满眼都是翠绿了。尤其说呢，是木兰谷哈，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花瓣飘落哈，真的是又美又宁静。听友冰冰他发来微信跟小易说呢，小易你知道吗，如果想更加小众更加幽深哈，如果去本溪的话就去绿石谷，这里呢是夏日的绿野仙踪。是啊，想当然的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美哈。小野听说哈，那里的山谷呢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石头之间流淌啊，也非常的好玩啊，还有小鱼在水里穿梭着。想当然很多朋友一开始跃跃欲试了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哈，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哈，咱还不用赶景点，就在咱们鲅鱼圈不远的地方，咱去那儿之后呢就待在山里哈，吹吹风走走停停啊，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那么如果说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就是本溪的骨血了。这座小城呢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最厚重的传奇啊。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山林里生存繁衍，用石头打造工具，用火驱赶野兽，开启了东北最早的文明的篇章。站在这里仿佛啊都能够听到远古的风声，看见人类最初的模样啊。

0: 所以说呢，本溪不只是有山水啊，更有千年的文明，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的走，细细的品。
1: 1, 2, 3。
0: 那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味道了。本溪的美食啊，不那么精致，也不花哨，但非常的实在，暖心，充满了烟火气，尤其啊，适合咱夏天哈、啊，去喝一碗下肚、浑身舒坦的羊汤啊。很多朋友都会提到这个小试羊汤啊，是辽宁十大名小吃之一。同样呢，也是本溪的招牌美味哈、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喝过的听友哈、啊，跟小鱼说一说，聊一聊哈。据说呢，它的烹饪方法呢是用本地的山羊慢火熬煮几个小时，汤色奶白，香气浓郁啊，羊肉也非常的软烂，没有一点膻味哈、啊，特别的好。那很多朋友说夏天喝羊汤是不是有点热啊？热还真的是热，但其实上是非常滋补的，吹身汗，排出体内的湿气，再配上酥饼，一口汤一口饼，暖到胃里，舒服到心里了。除了羊汤之外呢，夏天的山间的农家菜啊，还有山野菜、铁锅炖大鹅，还有烤羊排，都是本地的食材啊，非常的新鲜地道，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

生活很长，日子很忙，总要有一个地方哈、啊，让我们停下脚步，安放身心。而本溪啊，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把本溪放在我们的旅行清单当中吧。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不妨去一趟本溪，把我们的春夏秋冬交给那里的山水田园，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慢和温柔。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印象。我们今天去的城市是本溪，你还记得吗？好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小易，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着。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最近收到很多听友的私信哈，大家都说呢，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心里总想着一片海，一阵风，一段不用赶时间的日子。有一位听友啊，特意留言说啊，小易，别总推荐那些喧嚣的热门歌，能不能聊一聊八一圈哈，聊一聊那座靠海的小城，聊一聊适合吹着海风静静发呆的音乐。他说呢，每年他都会来八一圈啊，不是为了打卡，不是为了吃一顿海鲜大餐，就是想在海边走一走，看一场日落，吹一吹傍晚的海风，把生活的疲倦啊全部都丢进海里去。真的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啊，我们每天都在赶路，赶着上班，赶着生活，赶着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太久没有停下来了，好好的去听一首歌，好好的去看一次海，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一下。所以呢，我们不聊喧嚣的热门歌啊，不聊怀旧的老歌，就伴着两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曲子走进八一圈，这一座在渤海湾温柔松弛

Thank you.

此时呢，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两年治愈了无数人的向云端。他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高亢的唱腔，就是这么轻轻的、淡淡的唱着《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鲅鱼圈。很多人对于鲅鱼圈的印象啊，停留在海滨小城、海鲜产地、度假打卡地。可真正来过鲅鱼圈的人哈，都知道，鲅鱼圈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松弛。

0: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啊，说起我们的家乡鲅鱼圈。清晨的鲅鱼圈是温柔的，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只有海边慢慢升起的朝阳，海边轻轻拍着沙滩的浪哈，空气里都是湿润的咸咸的海风，走在沙滩上哈，连脚步都会不自觉的放慢。那白天的鲅鱼圈是治愈的，我们可以去沙海广场，不用着急拍照，就坐在一处石阶下看远处的渤海明珠的观景台，看看船只慢慢驶过海面，就是这样的慢慢的时光。
1: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首歌真的听着听着让我们觉得哈，就像我们的八一圈一样哈，没有急促的旋律，没有紧绷的情绪，只有缓缓的治愈的力量，这就是八一圈的气质，不张扬不炫耀，却足够的温柔，足够的治愈，足够让我们留下来就不想走。

那么作为海边的小城哈，对于海的感情，对于海的理解可能完全的不太一样啊。接下来这一首刘宇宁的海，或许能够诠释我们心中的那片海，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下这首刘宇宁的海。

海的意境在每个人的心中哈都不太一样，我相信也很多关于海的歌曲你能够推荐给小易哈，小易欢迎大家能够把关于海关于思念的歌曲推荐给小易，让小易转发给大家。那很多朋友说呢，自己每年都去一次牌圈啊，其实不是上瘾，而是心底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卸下所有伪装，不用强撑，不用讨好，只做自己的地方。而牌圈呢，就是这样的存在，有海，有风，有烟火，有温柔，足以安放我们所有的情绪。其实呢，我们做音乐故事间这档节目呢，从来啊不只是想聊一首歌曲，我们想聊的是歌声里的心情，是歌声里的城市，也是歌声里的那个被我们忽略已久的自己。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快的脚步，追求更多的拥有，却常常忘了我们真正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心安，一份松弛，一段不用赶时间的时光啊。我相信牌圈这座小城之所以让我们这么多人念念不忘，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出名，多么的繁华，而是因为它不拥挤，幸福也不用刻意。好了，我们今天听了两首歌曲啊，一首歌曲叫做《向云端》，另外一首呢是刘宇宁的《海》哈，一首伴着我们吹海风，获得一份温柔的慰藉哈，一首让我们内心更加的平静。他们不吵闹，不煽情，却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如果最近觉得累了、倦了，觉得生活太赶了哈，不妨呢就在八一圈的海边去走一走，去看看海，吹吹风，等一场日落，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海鲜，把所有的烦恼都交给海浪，交给晚风，交给这座温柔的小城吧。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or make a bed of green the top of the sun. 好啦，一首歌，一段治愈的时光，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

0: 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0: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啊，咱们后台的留言可真的是太热闹了，很多家长就吐槽说，我家的孩子啊，现在是越来越叛逆了哈，说一句要顶十句，明明啊，家长都是为他好，怎么就不能领情呢？当然了，还有家长发过来哈，灵魂的拷问，他说，现在孩子怎么那么难管？让上学啊，偏不学，非要去搞那些没有用的。哎呀，真的是非常能够贴近我们家长的心声啊，真的，先别着急，咱们今天啊，就来唠一唠家庭教育里的那些权利和义务。这对相爱相杀的 CP 哈，说不定听完这期节目呢哈，您和孩子之间的沟通的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呢。首先呢，咱们先从一个心理学的小实验说起吧。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啊，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把一群学生啊分成两组，一组学生呢拼命的拼完拼图就能够得到奖励，另一组呢是没有奖励的。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哈，有奖励的那组同学一旦停止了奖励，就不

愿意再进行拼图了，而没有奖励的那组同学呢，反而对于拼图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所想有点不太一样哈？那个这个实验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心理学家说呢，当人做了一件事情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被外界的强迫时，动力就会更加的持久了。这就像咱们大人追剧哈，如果自己真的是想看，通宵都愿意看，但是要是给我们下达个任务，非让我们看个教学视频，那可能分分钟啊就想打盹了。您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皮亚杰也强调过哈，儿童的认知发展啊，是通过主动的探索和自我调整实现了。改变外界过度的强制干预啊，会阻碍其内在的动力形成。我们再听听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在个体心理学里反复的去讲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一个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啊，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是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就好比啊，给一个孩子一个小花园，你要是规定他只能种向日葵，他可能浇个水啊懒懒散散，但是你要告诉他这片花园随便你种，想种啥都行，说不定啊他每天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花园里去捣鼓了。所以啊，各位家长别再把孩子当成提线木偶了，该放手啊咱就放手，没准儿有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了。其实啊，这些理论呢，小一看完之后呢，也真的是直拍大腿啊，觉得非常的有道理。想想咱们小的时候，要是爸爸妈妈总是逼我们干着这些事儿那些事儿，心里啊肯定是有一万个不乐意。可现在呢，咱们当家长了，是不是也不知不觉哈、啊、走进了这个误区呢？哎，这接下来啊，咱们就通过几个案例哈、啊。真实的案例，看看这权利与义务没平衡好会闹出哪些让人头疼的事情呢？首先啊，咱来说说这样一件事情哈、啊、隔壁城市11岁的小雨，她本来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特别喜欢画画哈、啊、随手画的小动物、卡通人物惟妙惟肖，还在市里的儿童绘画比赛当中拿过奖呢。可自从上了5年级啊，他的生活就彻底的改变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呢，小雨的妈妈觉得小升初竞争压力特别大哈，孩子有义务把时间呢都放在提高成绩上。那画画这件事情哈、啊、属于不务正业的范围了，所以啊妈妈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先靠靠边儿。于是呢，妈妈一口气啊给小雨报了3个奥数班、2个补习还有英语，那周末啊安排的真的是比上班还满呢。慢慢呢，家长就发现了小雨变得不爱说话了，在学校啊也总是走神儿，成绩啊不升反而降了。更让人心疼的是啊，有一次美术课老师让自由创作，那小雨对着白纸发了整整一节课的呆啊，最后只画了一个小人儿低着头。其实呢，我们也能理解哈，妈妈对这件事情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希望孩子呢有一个很好的升学成绩，可是呢只强调了孩子学习的义务哈，却忘了其实在义务之外孩子也有自己的权利哈。听友向日葵妈妈哈，她也评价了这件事情，她说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太有共鸣了，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喜欢打篮球，我就逼着他学钢琴，现在啊天天我们俩都闹别扭。看完这个案例啊，会发现哈，每一家都有相似，针对这样的事情，咱们哈还真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爱遛娃啊，听友爱遛娃他说呢，现在家长啊真的是太焦虑了，也不怪家长。

总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可是这样的情况应对起来，我们家长也非常的头疼，因为看到孩子这样的情绪问题哈，其实家长也非常的担心。咱们来听听教育专家是怎么说的哈。著名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曾经在《拯救男孩》《拯救女孩》系列的著作当中多次的去强调这件事情。他说呢，当家长过度的强调学习的义务，而忽略了孩子的兴趣的权利的时候啊，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的情绪。其实呢，他说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尊重孩子的兴趣才能够激发他们创作的内动力哈。就像呢，此前他在处理一个中学生沉迷游戏的案例当中，通过引导孩子将游戏兴趣转化为编程学习，最终呢，让孩子不仅戒掉了游戏瘾，还在信息学竞赛当中获奖。家长应该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在学业和兴趣之间找到平衡。无独有偶啊，看来这样的案例还是很多的。再来讲讲初二的学生小凯的故事。小凯的成绩啊，在班里啊中等偏上，平时喜欢研究计算机编程，自己呢还做了几个简单的小程序。可是呢，这在爸爸妈妈的眼中啊，真的不如别人家的孩子。看来小凯的经历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有啊。总是有一个隐形的别人家的孩子会在自己家出现。那么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呢，妈妈回来啊都要数落小凯。你看看啊，隔壁王阿吉家的乐乐年级前十名，还听话懂事，再看看你就知道捣鼓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有义务好好学习，给我们争口气。那么小凯啊，自己呢想参加学校的编程社团，爸爸直接就反对了，学编程啊也不能当饭吃，别浪费时间哈。小凯呢偷偷的参加了省里的编程比赛，还拿了三等奖，他满心欢喜的跟爸爸妈妈分享啊，结果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哎呀，说实话听到这个故事啊，真的想穿越过去哈，跟小凯说没关系哈。那我们听听网友怎么说哈。网友的评价说呢，其实我家也是天天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家的孩子比哈，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自觉就这么做了，看着孩子没有自信，也想改掉这样的毛病。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初衷是希望能够督促孩子更好的去学习啊，没想到在另外一个侧面上其实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了。青少年心理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的边玉芳教授啊，在他主持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发育特征调查的项目当中发现啊，长期被比较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焦虑和自卑的情绪。他表示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啊，频繁的用别人家的孩子来否定自己家的孩子呢，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家长应该啊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特长。此前呢，他们的团队帮助过一个因为被长期比较而厌学的孩子的时候呢，通过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运动天赋，让孩子在武术学习当中找回自信，进而带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啊。同时呢，也让孩子明白了履行学习义务的方式其实很多，发展兴趣特长也是自我提升的重要的途径。看来啊，孩子的优点优势就在他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着力去发现他的特长，他的优势。我们家长其实是最了解孩子的。再来说说啊，14岁的朵朵。懂事的朵朵哈，一直是老师和邻居当中的他们眼中的乖乖女哈，特别懂事。平时呢，主动帮助妈妈做家务，照顾妹妹。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

哎呀，真的听到朵朵的哭诉哈，小玉的鼻子都酸了。那很多家长啊，总觉得孩子懂事怎么样是理所应当的，却忘了他们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网友小晴说呢，我家的老大也总是让着弟弟，有的时候觉得挺亏欠他的，以后啊要注意关注他的感受了，对不对？听友开心老爸他说啊，孩子不是圣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能道德绑架呀。还真是这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啊，在其著作《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当中提出啊，家庭当中的权力失衡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也分析到啊，在家庭当中不能以义务之名忽略孩子的权利，那每个孩子都渴望被公平对待，都有保护自己物品和情感的权利。此前呢，他也在调解一个二胎家庭的矛盾当中，通过引导家长制定家庭物品使用的规范，明确每个孩子的权利，有效地缓解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学会分享，但同时呢，也要尊重孩子的个人边界，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那么小姨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案例哈，真的其实很多啊，心理学家理论和教育专家哈，早就为我们准备了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术哈，咱们一块儿来取取经，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看啊，妙招一是说把你们必须换成我们一起。先说说啊，九岁的男孩轩轩的故事。那轩轩呢是比较喜欢踢球的，每天放学回家啊都在操场上踢到天黑，可是妈妈就担心啊影响学习，一开始总是强制的制止，后来呢妈妈换了一个思路，和轩轩坐下来聊。妈妈说呢，知道你喜欢踢球这很棒，但咱们想想办法，怎么既能踢好球又不耽误学习。这下子啊，轩轩眼前一亮了，和妈妈一起制定了计划，放学之后先迅速地完成作业，确保正确率达到90%以上哈，这就是我们家长常说的保质保量了哈，就可以去踢球1个小时，那周末还能参加足球兴趣班，但前提是啊要主动地复习功课，这样一来呢，轩轩踢球的热情更高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其实这种沟通方式呢，和美国教育学家呢约翰·杜威的民主教育理论是不谋而合的。杜威认为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教育的过程当中平等对话的共同参与。当代教育专家李振熙在《民主与教育》一书当中也指出啊，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时候采用我们一起的方式，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就像在他担任班主任期间，通过和学生共同制定班级的公约，让学生们啊自主管理班级，最终啊成绩和凝聚力都大幅度提升了。这种合作式的沟通啊，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哈，同时呢也让孩子在履行义务的过程当中，充分的使自己的权利得以彰显了。此外呢，专家也讲表示了，权利和义务啊打包送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是易于接受的。这种教育方式啊，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代表人物 B.F.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相呼应。斯金纳认为呢，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后果，可以塑造和调节人的行为。教育专家陈鹤琴呢，他指出啊，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到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就应该让他自己想。此前呢，他在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的时候，通过让孩子啊参与园内的

劳动在实践当中培养责任感，将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能让孩子直观地了解两者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通过实践学会了自律和担当，这对他们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看来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已经兼而有之了，只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在我们的家庭事务当中与孩子进行协商，好的沟通，还能够促进孩子的思维逻辑啊。最后呢，专家给出妙招三哈，说我们家长啊，应该当一个捧场王和军师。初中的学生啊，小雨逆袭的故事我们也来听听哈。小雨对于摄影特别着迷，上课偷偷的看摄影书，还经常用手机拍一些风景。爸爸发现之后啊，没有没收他的手机，反而当成了他的头号粉丝。他说呢，儿子，你拍的这张照片构图太好了。不过呢，爸爸听说啊，专业的摄影还需要研究光线和角度，要不然咱们一块研究啊。在爸爸的支持之下呢，小雨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团。爸爸和他约定啊，摄影不能影响学习，如果成绩下滑就暂停一段时间。那小雨为了能够继续的摄影学习啊，比以前更加的努力了。其实啊，这背后呢隐藏着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里格曼的优势理论。那塞里格曼认为呢，发现并发挥个人优势能显著提高幸福感和成就感。教育学者刘成莲呢，在陪伴孩子走过初中三年中分享过类似的案例啊。他指出呢，当家长成为孩子兴趣的支持者和引导者的时候啊，孩子会感受到被认可和鼓励，从而产生更强烈的学习动力啊。真的是我们时常能够体会到哈，当孩子与我们分享他的爱好和兴趣的时候，我们能够乐意去倾听啊，非常好奇的去询问这件事情的缘由的时候呢，孩子真的是非常的狂喜，能够更好的将自己的理想去付诸于实践哈，非常有助于他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了。我们听友啊，摄影老爸他发过来微信跟我们说啊，同为摄影爱好者，我也要向小雨的爸爸学习哈，支持孩子的兴趣。哎，听友学霸妈妈他也发过来微信哈，跟小玉说呢，原来支持孩子的兴趣和提高学习成绩，这两者并不互相冲突哈，真的太受启发了，非常的有意思啊。其实真的，教育啊，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独角戏，而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的双人舞哈，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只有当我们尊重孩子的权利，引导他们履行义务，才能让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呢，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坚定。就像著名的教育学家啊，苏霍姆林斯基他说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仅有爱也不是完整的教育，我们还得再加上一句哈，没有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同样不是完整的教育了。好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实用的经验，或者还想了解哪些育儿的知识啊，欢迎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啊，我们一块儿去探讨，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发发牢骚，因为在育儿的路上您并不孤单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回顾一下，咱们今天啊，从心理实验和专家理论出发，分析了让孩子同时了解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性，又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呢，看到了只强调义务的教育方式会带来哪些问题。最后啊，还分享了心理学家大咖和教育专家们的总结的三个超实验的、超级实用的小妙招哈，帮助大家在家庭教育当中找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呢，小玉真的是

受益匪浅啊，也希望小玉的收集和资料能够给您带来帮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11: 一起去吃饭，
12: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3: 我爱鲅鱼圈，
3: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车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魏牌 V9S 在5月18号正式上市，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魏牌 V9X 定位为六座大型 SUV，其也是贵源 S 平台所打造的首款车型。该车动力配备 2.0T 发动机加四档混动专用变速箱加800伏高压架构加 6C 超充的混动技术方案，其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呢达到47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700公里。新车外观呢是以东方建筑为灵感，采用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环式大灯组以及 Highlight 智慧大灯，将会提供六种驾驶辅助的投影场景。在车尾方面，新车采用官方命名为立体叠影尾灯，适当增加了视觉的层次感。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05/2025/1825，轴距为3050。内饰方面呢，车辆配备的是12.3英寸仪表屏加双17.3英寸中控副驾驶双联屏。第二排提供的是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并且配备8295P 座舱芯片。另外据了解呢，新车还将会配备冷暖双用冰箱，支持-6度到-50度的冷暖双用。另外呢，这款冰箱将会拥有着7升的大容量，加上24小时保温快速制冷加热功能。另外，魏牌 V9X 全系标配全电动车门，提供电动开门加电动解锁自吸。同时呢，全系还标配电动踏板，最大承载能力为175千克。

在辅助驾驶方面，全车提供27个高性能的传感器，配备 SOAR-U 辅助驾驶芯片，提供的是700 TOPS 的算力以及 VLA 大模型。那么在动力方面呢，车辆将会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所打造，搭载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加4档混动专用变速箱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为前100千瓦后220千瓦。我们再来聚焦一汽。最近一汽瑞零8正式下线，该车属于一汽旗下的 R 系产品，定位为品牌旗舰级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且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呢将会在5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一汽瑞零8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河飞瀑灯组，让其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同时该车还将会针对配置的不同提供激光雷达模组，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该车将会配备无框

在内饰方面来看，该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配备窄条幅式全液晶仪表，悬浮式大尺寸的中控屏，将会配备高通骁龙8295P 座舱芯片。动力方面，根据此前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其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系统总成选择。前者的最大搭载功率为202千瓦的驱动电机，后者则搭载由1.5升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为70千瓦，并且配备27.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WLTC 工况之下，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极狐。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极狐全新 SUV 的测试谍照。该车内部代号为 N65QB， 预计呢将会定为极狐 T1 的高阶版本，推测呢或为极狐 S3 的 SUV 版。通过谍照呢，记者注意到新车目前依旧处于早期的测试阶段，预计车头将会配备贯穿式的灯带，两侧灯组将会呈现出上扬的趋势，预计量产之后造型会和极狐 T1 较为接近，形成家族风格上的统一。车辆尾部呢采用的是溜背式的造型，预计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通过谍照呢，还能够发现车辆内饰当中悬浮式的中控屏、三辐式方向盘以及液晶仪表和怀挡的设计。预计正式量产之后的版本同样将会和极狐 S3 保持着较高的相似度。

我们再来关注销量非常不错的极客009。最近呢，记者从极客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 MPV 2026款的极客009将会在5月19号上市。该车呢已经于此前完成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分别为7座 Ultra 版、7座 Ultra 加旗加版和6座 Ultra 加行政版。作为年代的改款车型，其将会升级全站900伏高压架构，并且搭载 SORAU 辅助驾驶芯片。那么新款的极客009呢，整体沿用的是现款车型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直瀑式前格栅，搭配着大面积的镀铬元素，同时呢还拥有两侧光之痕的日行灯组，让其看起来呢非常大气。同时呢，前脸的雾灯处饰条进行了装饰，进一步提升了新款车型的识别度。那么在驾驶辅助方面，该车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将会搭载700算力的芯片，并且具备超过70项主动安全配置，标配千里浩瀚 H7G ADS 辅助驾驶系统。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侧面造型方正魁梧，气场十足。虽然呢采用的是较为常见的悬浮式车顶设计，但是 C 柱的造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巧别致，彰显出了车侧的个性感受。在车辆尾部方面，同样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设计，中间呢则是极客的英文标识，尾灯两侧采用了七字形的设计。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17、2024、1822，轴距为3205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在内饰方面呢，新款的极客009将会迎来全面的换新，车内座舱细节质感再度进行升级。该车将会换装全新造型的方向盘，中控台下方将会增设水晶旋钮，同时全车的座椅标配多项电动调节、通风和加热的实用配置。另外重点优化了第二排的驾乘体验，新增双零重力座椅，另外还支持22个点位的按摩以及揉捏功能。此外，七座版本还配备了专属第二排双向旋转座椅，打造车内对坐空间。另外呢，还搭配17英寸的 OLED 的悬浮式吸顶屏，以及与极客 9X 同款的纳米音响系统，大大提升了驾乘的舒适度。动力方面呢，新款车型将会选用的

是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为3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为310千瓦和370千瓦，总功率呢达到了680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款电池，其中108电池呢配备的是两驱版车型，将会提供740公里的续航能力。那么115公里的电池配备的是四驱版车型，提供720公里的续航。

我们再来看一下尊界 S800。日前呢，尊界 S800 的新版本 Grand Design 豪华设计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计划在今年6月份首发亮相。作为全新的高定版本，新车将会应用远山清代双色车身，并且采用大量的金色标识。此外，根据官方图片上的车型来判断，新车中文名或为尊界 S800 典藏版。

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预期 GT 版将会在5月21日的晚上7点正式上市。官方将新车定位为适合长途旅行的跑车级 SUV， 并称其是预期家族的巅峰旗舰。车辆呈现出低趴宽体的运动姿态，并且搭载双电机四驱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通过新车的外观来看呢，采用的全包围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新增了大尺寸的扰流前唇，并且设置了多个大尺寸的通风开口，进一步提升了散热和空气动力学的表现。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015/2007/159区，轴距是3000毫米，相比于普通版的预期，车身长度呢增加了10毫米，宽度增加了21毫米，高度则降低了23毫米，低趴宽体的运动姿态看起来呢更加的浓郁。同时整车呢还加装了前后宽体的轮眉设计，用以适配更宽规格的轮圈以及高性能的轮胎。轮圈的内部搭载醒目的红色大尺寸刹车卡钳，并且配备碳陶制动系统以及前对向六活塞固定卡钳，制动性能进一步拉满。另外呢，新车采用的是前后鸳鸯胎，前轮宽度为265，后轮呢则是295。在动力层面，小米预期 GT 版采用的是双电机的四驱布局，前置电机最大功率为288千瓦，后置电机最大功率达到450千瓦，综合的系统功率呢达到738千瓦。电池搭载的容量呢是101.7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为705公里。车辆基于800伏架构打造，官方充电数据显示，车辆12分钟可以将电量从10%补充至8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奔驰，全新纯电奔驰 GLC 将会在今年六月初开启预售，七月份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全新的 MBEA 纯电平台打造，轴距加长至3027毫米，同时还将会搭载85.5千瓦时动力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可以达到680公里和703公里。同时呢，新车将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新车型的外观呢，将会采用奔驰全新电动化的设计语言，可以点亮的

像素点阵格栅十分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将会配备128升的前备箱。车身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4949、1970、1710，轴距达到3027毫米。在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39.1英寸的 MBUX 超级大屏，搭载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和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另外，新车呢还将会配备 Momenta 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新功能。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前雾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前雾灯。前雾灯呢，一般装于汽车前部，比照于正常的照明大灯稍低的位置，那么用于雨雾天气行车时呢，来照亮前路。因为啊，雾天能见度较低，驾驶员视线将会受到一定限制，而黄色的防雾灯的光线的穿透力更强，它可以进一步提高驾驶员与周围交通参与者的能见度，使得来车和行人在较远的方向呢，能够发现对方。那么对于众多的传统燃油车型来说呢，一般采用的是卤素光源的灯源，那么一些高配车型或者是新能源车型呢，将会采用的是 LED 的雾灯。前雾灯呢，一般是明亮的黄色，前雾灯标识的灯光线条是向下的，一般位于车辆的仪表控制台当中。由于呢，防雾灯的亮度更高，穿透性较强，不会因为雾气而产生慢反射，所以正确的使用能够大幅度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呢，在有雾的天气，前雾灯的使用通常呢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么为什么雾灯要选择用黄色呢？通过物理学来解释呢，红色和黄色是穿透力最强的两种颜色，但红色呢一般代表着禁止通行，所以呢要选择用黄色。黄色呢是最纯的颜色，汽车的黄色雾灯可以穿透很浓的浓雾，直射到很远的地方。又由于呢反向散射的关系，后车驾驶员开亮前灯更增加了背景的强度，前车形象也会更加模糊。

当然雾灯的使用呢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尤其呢在室内夜晚没有雾天的时候，行车的过程当中尽量呢不要使用雾灯，因为呢前雾灯虽然没有远光灯那么亮，但是呢它是没有遮光罩的，所以说呢也会使得车灯啊看起来非常的耀眼，也会影响对面来车的行车安全。另外呢有些驾驶员不但使用了前雾灯，同时呢就连后雾灯也一起打开，因为后雾灯啊灯泡功率呢更大，会给后面的汽车驾驶员啊在正常的天气行车时呢形成较为刺眼的红色光亮，因此呢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也会影响后方来车的行车安全。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

0: 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特别的遗憾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4: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5: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4: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6: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3: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5: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4: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4: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7: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8: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8: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8: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9: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

你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6.5 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8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0: 事之后，接下来长虹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有什么事儿让你感觉特别遗憾呢？其实人的一生啊，就是充满了遗憾的一生。但是有些遗憾呢，是我们通过努力呢可以弥补的，有些遗憾可能一错过之后真的就再难以挽回了。啊，来看一看吧，大家都有哪些感觉眼门前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的听友 Z 啊，这是我们的女听友 Z， 她说了，说自己的这个遗憾呢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没事，这事呢还有的挽回，对吧？因为咱讲话呢，活到老学到老，退休了之后你还能去个老年大学啥的，是吧？这个学习这个事儿呢，咱说，即便你现在啊，那不能因为年龄的原因呢，方方面面你可能不能去参加什么这个中考、高考了啊。那你别说也有是吧？每年高考的时候，你看都有高考钉子户，那都好几十岁了，那还考呢。当然，可能大家一般都没有这种时间或者没有这种勇气啊。那就即便咱不参加考试，我觉得起码在生活当中啊，弥补一下自己的一些缺憾啊，或者是充实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这也是一种学习是吧？哎，想到咱就做到，这就是学习是吧？但当然你学归学，有些家长啊尤其家里有孩子，这个作为家长朋友来说呢，他想法不一样。哎呀，这我当年没好好学习，我得把这个愿望啊就得加到我孩子身上。哎，开始给孩子套夹板，就是我当时没上好大学，你得上好大学是吧？那咱不说这孩子是不是学习那块料，但有的时候他真的他就是不愿意学，学不进去，你再逼他，你付出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力啊，让孩子遭这么多的罪，最后呢可能讲话呢他也于事无补。不如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啊，起码让他有个健全的心智。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贼啊，他说那太多了。咱不知道什么让你感觉到那么多的遗憾啊，那有一个两个就够了呗啊。但没细说。豌豆翠说了，年轻的时候呢没有阅历，有阅历的时候呢不再年轻。这是正常的，对不对？那咱讲话呢，说谁哪个孩子一下生的时候那就知道叫45斤啊。这都得是慢慢积攒出来的啊，也不论说从知识的储备到人生的阅历啊，它都是需要时间的。但只要我觉得啊，生而为人呢，咱别什么呢，别越活越回旋就行。往前走，往好地方看，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一年不如一年，老太太过年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呢看起来有点违背，但是它并不冲突啊。再来看小豆包啊，他说这个，他说我刚在抖音上看到央视财经曝光咱们营口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真的是太恶劣太痛心了。我奶奶家就是盖县前关屯的，现在还住在那儿，真的是感觉又无助又遗憾啊。这个事儿长虹就多不评价了啊，这个相信有关部门一定也是在这个积极的努力的去解决这个农村环境卫生的问题啊。感兴趣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这个确实也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得到的一些现象啊，咱不评价了。通过他这个事儿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就发生在上周末的事儿啊，就是我从北京，我该怎么介绍他呢，怎么介绍呢，就是从北京的来的一个我的一个好大哥，一个哥哥，他呢就是专门负责什么呢，负责这个属于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市政啊这方面这个督察工作的一个哥哥，然后他来霸圈玩来找我来。他是周五来的，自己呢就是他说叫这个 city walk 吗，其实就是啥，就自己瞎溜达，到时候他自己溜达，因为那天我上班没时间陪他，然后周六周天我又陪他 work 两天。哎呀，结果这个陪这个大哥 work 这两天之后啊，

人家要么说是专业的，他因为他专门去做这个市政这方面这个督查工作的，他就发现了我在鲅鱼圈生活的这十好几年我都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还简单的这个记录了一下，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你看就比如说哈，这个大哥他就说什么呢，说其实他在通过走的时候他就发现呢，咱鲅鱼圈的马路这个柏油马路路面啊存在很多破损的现象，说这个道路两侧呢有大量的磨损下来的石子儿散落在路边没有清理，他说这样的话呢会加剧路面的磨损老化，也会对车辆轮胎造成不必要的这个破坏啊，他说这是这个石子儿就是已经这磨掉了，但是他没有清理这个事儿，这平时咱看都没注意到啊。然后说呢有很多的这个井盖啊周围呢没有做平，是有凹陷的，说这种情况呢车辆通行的时候感受不好，会滴光响，另外呢还会影响柏油马路的一个使用寿命。你看这个咱平时开车前哈也感觉可能压着马路这个井盖呢就压了，但是没觉得它有什么异常，哎它要做平的，那有人是专业的哈。然后说什么呢，咱们这个地面标线有很多地方模糊不清，部分的小路辅路甚至没画标线。然后呢我带他去那个真实会去买点东西回来做给他做饭吃嘛，他说这个义乌商贸城真实会附近的这个交通网设置的不合理，比较杂乱啊，这个确实。然后呢还有什么事呢，我张虎也记了哈，就是说这个盲道设施啊，他特意强调说咱鲅鱼圈的盲道设施啊设计的不规范不健全，在十字路口处人行道的地方没有缓坡，全是陡峭的道边石，唯一比较规范的是周六那天，周末现在也有集了，我那天我带他去红旗大集溜了一圈，他说红旗大集的交通网是咱鲅鱼圈我带他去看的唯一的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人行道下来之后是有缓坡，立了两个这个防止其他车辆通行的两个小柱，它有缓坡，这个行人呢、啊、你包括你是坐轮椅啊你从这儿能下去的，然后这个盲道设计得合理，其他的路边石都很高耸啊，盲道走过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马路牙子啊，他就必须得迈一步，非常容易导致什么呢，这些身体有缺陷的朋友啊他容易踏空啊，这一点的话这以前咱也没注意到，这确实还普遍存在啊。他说呢这一点是非常缺乏人性化的，你看这是基础设施的问题。然后呢他还说到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跟这个小豆包他回答这个有点这个连带。他说呢城市卫生细节呀有待提升，他发现什么呢，咱们道路两侧呀存在大量的这个烟头的堆积啊，还有一些常年没有清扫过一些灰尘啊，他说卫生啊不能只看主街主路，要看马路两边的道间石路间石，因为它存在高度差，这里非常容易聚集灰尘和垃圾，他说一看就常年都没怎么系统的清扫过。哦，看长虹他说完之后我都拿我这个记事本都给记下来了。然后呢还说了一下什么呢，我带他去这个红海河，因为我家就住在那附近，带他晚上去那儿遛弯带他散步。然后他说这个河道的水草很茂盛，但是水质堪忧啊，有明显的异味，还有大量的藻类漂浮。然后呢河道两侧防护的护栏呢大量损坏，桥梁损坏的严重，也没有维修痕迹，河道两侧加固砖石出现多处的垮塌脱落，没有及时维修，很危险，容易导致进一步的损坏。人家就来鲅鱼圈三天，这把我在这生活十年都没有发现的事他就一股脑的给我分享出来。然后呢他后来跟长虹说了一句话，他说呀一个城市大建代表着城市发展的魄力啊，快建代表着发展的实力，精建是发展的恒力，细建是发展的耐力。他说鲅鱼圈的大建快建没问题，但是精建细建有待提升。哎呦，我这听完之后啊真的，如果要是对应今天的话题，我都觉得听起来感觉既惭愧又遗憾，真的。因为城市看起来感觉不错，但是细节确实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说我就想哈，通过我从北京来这个大哥，因为他就是属于比较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从业者哈，他提了这些意见，咱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一些职能的这些这个人员啊，能不能确实也是在工作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之后能够及时整改、啊？让咱们的这个生活，你不论市民也好，还是这个在农村生活的村民也好，不论是生活的水平还是生活的环境，方方面面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好的地方咱继续加强，不好的地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希望当然咱们作为鲅鱼圈人，每个人都希望咱们这个城市包括咱们

乡村越来越美丽，对不对？建设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繁华，是吧？我点点点你学，我点点点你小学。所以说有些事儿真的是不能光落实在口号上，你得落实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上，因为这些事儿啊咱平时可能也就是不细观察，但仔细一看的话确实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啊。马上又要开那个罢马了，到月底的时候又来罢马，全国各地的跑友来，相信肯定也有很多朋友会 city walk、咱罢一圈能不能抓紧时间用一个崭新的面貌来迎接全国各地的跑友啊。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小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能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2: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一个到处都是绿色、鲜花和笑声的地方——云南西双版纳。没错，课文里说，多么幸福呀！1961年的泼水节，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水也能带来幸福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课本一起去西双版纳，去过一个清凉又热闹的泼水节。哇，好运姐姐，泼水节是不是真的可以到处泼水玩呢？
3: 当然，
1: 当然是真的啦。而且啊，被泼得越多，说明你越受欢迎哦。
3: 哦，
1: 今天我们就要去那儿看大象，走热带。

0: 雨林吃甜甜的菠萝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让你泼水送祝福，你最想泼给谁呢？你会对他说什么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
1: 同时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0: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
1: 好了，就让我们背上想象的小书包，出发去西双版纳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座古老的花园，脚下是金灿灿的落叶，头顶是巨大的榕树，耳边传来小鸟和孔雀的叫声。
1: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我好像闻到了花的香味。
0: 没错，忽然呀，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就是漫天公园。
1: 漫天公园听起来像慢慢听的意思，
0: 哎，差不多。它以前啊是傣族国王的花园，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1: 1300多年，比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还要老呢。
0: 是的，而且啊里面可漂亮了，有金色的佛塔，白色的凉亭，还有一大片湖。
1: 那湖边有种了什么花吗？
0: 种满了鸡蛋花和三角梅。鸡蛋花呀是白色的，中间呢有像蛋黄一样的黄色，闻起来是香香的。
1: 风一吹，花瓣飘到了水面上，哎呀，像一只只小船一样。
0: 小朋友们啊，去漫天公园第一站可以去孔雀园。
1: 孔雀是不是能看到它尾巴开屏的那种鸟呢？
0: 没错，我们可以拿着玉米粒，它们呀就会走过来，轻轻地啄你的手心，痒痒的，
1: 痒痒的。哎呀，那我这么怕痒的人肯定会笑出声来的。
0: 而且啊，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开屏，就像一把巨大的彩色扇子一样。
1: 哇，那扇子上面肯定还有好多小眼睛在闪闪发光。
0: 没错，而且啊，公园里还有一个大象表演场，可好玩了。
1: 大象表演场，那大象会表演什么呢？
0: 哎，他们可聪明了，会画画，会踢足球，还会转呼啦圈。他呀能用鼻子卷着画笔，画出来的花比我画的还要好的。
1: 哎呦，那我可要给他当把学生了。
0: 你还能给大象喂香蕉，他的鼻子啊就像一只手一样，嗖的一下就卷进嘴里了。
1: 哎，这个我还真感兴趣，我好想喂一喂他呀。不过他会不会喷我一身水呢？
0: 哎，很有可能哟，那可是泼水节的预热哟。
1: 那我也要泼回去。
0: 公园里啊还有一个地方叫白塔，是一座纯白色的佛塔。
1: 纯白色的佛塔，
0: 那
1: 会不会像一个巨大的香草冰淇淋？
0: 哎，没错，塔的周围呀还有8个小佛塔，围着它呢就像8个小朋友围着一个大蛋糕一样。
1: 我有听当地人说，绕着白塔顺时针走上3圈会带来好运哟。
0: 哎，我们啊可以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许愿，不要说出来哟，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我要偷偷许愿多吃上几根烤玉米。
0: 你的愿望都是跟吃有关。
1: 当然了，
0: 烤玉米也要许愿啊。

0: 那漫天公园里啊还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呢。
1: 菩提树我在西游记里听说过，是那种东西吗？
0: 哎，没错，它的叶子啊是仙形状的，风一吹呢就沙沙沙的，像是在唱歌一样。
1: 嗯，傣族人认为菩提树啊是神树，可以在树下坐一会儿，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0: 没错，会觉得特别的安静，感觉心里啊都凉快下来了。
1: 嗯，那我们漫天公园这就算是逛完了，我们下一站去哪里呢？
0: 下一站一会儿就给大家揭秘，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吧。
1: 没错。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刚才啊，锦鲤姐姐问我说，咱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下一站啊，是一个超级神奇的地方，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1: 中科院听起来像是科学家工作的地方呀。
0: 没错，但这里啊是植物的王国，有上万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呢。
1: 上万种，那逛一天也逛不完呀。
0: 没错，如果啊我们想要细细的去逛，可能要逛上好几天呢。那我们第一个啊要看的呢，就是跳舞草。
1: 跳舞草？会跳舞的草？
0: 没错，我们呀对着它唱歌或者是轻轻吹气，它的小叶子呢就会慢慢的转动，就像是在跳舞一样。
1: 那我唱一首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它会跳起来。
0: 但是啊，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喜欢傣族的歌，
1: 有地域区别。
0: 要咱可以带一个啥，不会唱咱带个带着手机给放一首，
1: 可以
0: 看能不能跳上啊。然后顺便你如果去的话给我拍个视频，我也想看看，
1: 我俩一起跳
0: 行好。然后这个科学家啊说他是对声波比较敏感。
1: 那在传说里，我听说她是一位傣族姑娘变的，永远在为心爱的人跳舞呢。
0: 那我们真的去，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跳起来啊。
1: 那第二个神奇的植物是推荐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含羞草。一碰它呀，它就会把叶子合起来，就像害羞的小朋友用手捂住脸一样。
1: 那我一定要试着碰一下，看它能不能真的就合起来了。
0: 其实啊是真的，因为我养过。
1: 这么神奇。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好奇，我看它到底那个能不能，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几个种子，种它真的长出来，而且它真的是会合上。
1: 哇，那你还是很厉害的，不像我养什么植物都得死。
0: 啊，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以试试。
1: 好，可以。
0: 然后呢，你碰它以后几分钟以后，它就会把这个叶子又张开了，就像跟咱们在玩那个捉迷藏一样。
1: 那我要一直戳它呢，你说它会不会累？
0: 我觉得啊可能得累一下。然后呢得让它休息休息，要不然它就是它不累再戳的把那叶子戳掉了就合不起来了。
1: 不能可以一种植物霍霍，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那我们下一个介绍的植物是什么呢？
0: 这个下一个是咱植物园里啊，它的叫做王莲池。这个王莲的叶子啊它是特别大的，就像一个绿色的大圆盘。
1: 那是有多大？像正常我们的小桌子那么大吗？
0: 比桌子还要大呢。
1: 哇，
0: 它能拖起来一个二三十斤重的小朋友
1: 啊。那我也就一百来斤，我坐一下试一试可以不？
0: 那底下得放个三四个啊。工作人员呢会在叶子上放一块玻璃板啊，小朋友就可以坐上去体验一下，感觉自己呢就像一只小青蛙蹲在荷叶上一样。
1: 哇，呱呱呱，坐上去不就是青蛙公主了吗？
0: 没错啊。还有啊，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做空中花园的地方。那个里面的大树上啊长满了兰花，还有蕨类植物，还有苔藓。
1: 哇，那不就是相当于给大树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外套吗？
0: 没错，我们啊还可以走在这个架空的小木桥上，抬头呢可以看到树顶，低头呢还能看到小溪。
1: 架在空中，可以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小鸟一样飞在森林里啦。
0: 没错，树上吧还有一种叫做鸟巢蕨的植物，它的叶子啊就是可以围成一个圈儿，就像那个小鸟的窝一样。
1: 那会不会

0: 会有小鸟在里面下个鸟蛋呢？
1: 不一定有鸟蛋，但是呢可能会有小虫子。
0: 哦，哎呀，那我只能看一看，不能伸手了，我害怕呀。
1: 我也害怕。啊，而且啊，咱们植物园里还有一个热带雨林区，那里呢有巨大的板根。板根是什么？我只听过板蓝根。啊，它呢就是大树的根儿，像一堵墙一样立在那个地面上，比咱们人还要高呢。
0: 哇，那我站在它旁边，不就像是城墙下的小矮人了吗？
1: 哎，没错。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吓人的植物，叫绞杀榕。这种树呢，会慢慢的把另一棵树抱住，最后啊，就会合为一体。
0: 那他们这是关系好还是关系不好啊？是吵架了还是打架了呀？这
1: 当地人说啊，这个是属于植物之间的大战。
0: 哦，
1: 但是最后呢，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分不清谁是谁了。
0: 那还有一个叫做大板根的地方，哎，听说根像大扇子一样啊。
1: 没错啊，这棵树的根啊又大又平，我们小朋友可以当滑梯一样滑下去。
0: 哎呦，滑梯，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肯定都感兴趣吧。哎，我第一个想要滑。
1: 小朋友们可以拿着这个导游图，一边走一边去找一找这些植物小怪兽。
0: 没找到一个咱们就打一个勾，哎，就像闯关游戏一样。
1: 哎，集齐所有怪兽的小朋友就是热带雨林小勇士啦。
0: 作为小勇士的第一名，哎，我现在就要出发了。

0: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逛了这么多地方，你们的肚子该饿了吧？
1: 哎呀，我早就饿了。锦鲤姐姐，快带我们吃好吃的吧。
0: 嗯，没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吃的是西双版纳的味道呢。
1: 哎，我听说啊，云南菜有点酸酸辣辣的，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也有很多甜甜的、香香的，我相信小朋友们去一定会很喜欢吃的。
1: 哎呀，我开始期待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甜甜香香的菠萝紫米饭。你见过用菠萝当碗的饭吗？
1: 菠萝当碗，那吃完碗也能吃吗？
0: 能，但是不能吃皮儿。
1: 哦，
0: 把一个菠萝从上面切开，挖出菠萝肉，留下一个菠萝的碗，
1: 然后在碗里塞进紫米、红枣还有葡萄干。
0: 对了，盖上菠萝的盖子，上锅蒸熟，打开盖子呀，哇，紫米饭就变成了紫色和黄色相间的，
1: 因为菠萝的汁水渗进去了，每一粒米啊都是甜甜的。
0: 没错，用勺子挖上一口，里面有软软的紫米、酸甜的菠萝粒儿，还有我们香香的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好像就是在吃水果味的年糕。那还有别的好吃的吗？
0: 有啊，香茅草烤鱼。
1: 哦，
0: 西双版纳呀有一条河叫做澜沧江，江里呢有一种鱼叫做罗非鱼。
1: 罗非鱼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嫩呢？
0: 是的，当地人啊把鱼肚子划开，塞满了香茅草、薄荷和香柳。
1: 这个香茅草是什么味道的呀？
0: 类似于柠檬和花香混在一起。哎呀，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哎呀，这个味道我好喜欢呀。然后啊，我听说可以用这个竹片把鱼夹住，放在炭火上慢慢烤，对吗？
0: 对的。
1: 哦，
0: 烤的时候啊，香味飘出来，整个村子几乎都能闻到呢。
1: 哎呀，我想象到了，它这个鱼肉啊，一定是又嫩又多汁儿，外面的皮儿啊，又是脆脆的。哎呀，一撕就开。
0: 嗯，比较推荐的就是香辣口味的，不过小朋友们吃可以跟厨师爷爷说少放点辣，做成只香不辣的口味。
1: 哎呀，那我听说啊，这个云南的米线很出名，这个傣味米线跟这个西双版纳的米线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一点不一样，它的米线呀是细的、圆的、滑滑的，就像一根根小银针一样。
1: 那它的汤底是什么熬的呢？
0: 土鸡和猪骨头熬得白白的、浓浓的，上面飘着金色的鸡油。
1: 哎呀，我又想象到了，
0: 嗯，
1: 在碗里啊放上米线，浇上热汤，再放上香菜、花生碎还有柠檬汁。
0: 对了，吃的时候呢要先喝上一口汤，酸酸鲜鲜的，哎，整个肚子都是暖暖的，
1: 然后米线稀溜稀溜的滑进去，一不小心就滑到嗓子眼里了。
0: 哎呀，那你可得慢点吃，没人跟你讲啊。
1: 那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主食是什么呢？
0: 当然是手抓饭了。
1: 哦，
0: 但不是新疆那种手抓饭啊，是傣族的手抓饭。
1: 这傣族手抓饭长什么样啊？
0: 就是一个大竹篮里铺上干净的芭蕉叶，叶子上面呀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都有什么呢？快说说。
0: 嗯，有紫米团子、白米团子、烤鱼、烤鸡翅、炸猪皮、黄瓜条、胡萝卜条，还有我们的生菜、薄荷、花生米。
1: 等等等等等等，这太多了，像报菜名一样，我也记不住啊。
0: 嗯，还有一碗酸酸辣辣的蘸水，这可是灵魂啊。
1: 哦，
0: 你可以直接用手抓上一团米饭，捏成一个小圆球，
1: 再抓一块鸡肉一起塞进嘴里。
0: 对了，所有东西都是放在芭蕉叶上的，没有盘子，吃完了，哎，还不用洗碗，懒人的救星啊。
1: 呀，这太适合我了啊。
0: 嗯，
1: 那喝的东西有什么呢？
0: 喝的有泡乳达呀。
1: 哦，
0: 这是西双版纳。

0: 最有名的饮料了。这泡鲁达里面有啥东西呢？
1: 就是一个大玻璃碗里啊，放上西米、椰丝、椰果、红豆和面包干。最重要的是要倒上浓浓的椰奶。
0: 哎呀，这很跟咱喝的东西可不一样。这面包干啊，一开始脆的，泡一会儿就变软了，就像在吃椰奶味的蛋糕一样。
1: 是的，还可以用吸管吸吸我们的西米，一颗一颗的滑溜溜，像会游泳的小珍珠一样。
0: 哎，还有鸡蛋果，切开之后啊，里面是黄色的和粉粉的果肉。
1: 我们可以用勺子挖着吃，像是在吃鸡蛋黄，但是是甜的鸡蛋黄。
0: 哎，还有最重要的，在泼水节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吃泼水粑粑。
1: 它是用糯米粉、红糖和椰丝做的小饼，包在芭蕉叶里蒸熟。
0: 蒸好之后是绿绿的、黏黏的，吃起来又甜又香。
1: 当地人呢会把泼水粑粑放在盘子里，你一块我一块，哎，边吃啊边互相泼水，
0: 哼，又甜又凉快。小朋友们去西双版纳一定要尝一尝这些美味哟。
1: 你们记住了吗？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

0: 一，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1: 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啦！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2: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2: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3: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好运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4: 没问题，姐妮姐姐请出题吧。
3: 第一个问题，难忘的泼水节这篇课文里，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的泼水节是哪一年呢？是在1961年，那一年啊，周爷爷已经63岁了，还和傣族人民一起泼水，特别的有精神。第二个问题，泼水节是哪个民族的重要节日？是傣族。泼水节啊，是傣族的新年，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一般呢是在每一年的4月13日到15日。西双版纳的曼听公园以前是谁的花园呢？是傣族国王的花园，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比故宫还要老呢。在热带植物园里，有一种叶子会动的植物叫什么呢？叫做跳舞草，你对着它唱歌或者是吹气，它的小叶子就会慢慢的转动，像在跳舞一样。王莲的叶子能托起多重的物体，能托起20-30斤重的小朋友，因为王莲的叶子背面有很多粗粗的筋，就像伞骨一样撑着。西双版纳的泡鲁达里面有什么呢？有椰奶、西米、椰丝、红豆、面包干和炼乳，甜甜的，像椰奶味的甜品大集合。香茅草烤鱼里面塞了些什么？主要塞了香茅草、薄荷、香柳和小米辣，烤出来啊是香香的，鱼肉又嫩又多汁。去西双版纳的旅游，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我们不能随便摸植物，有些植物啊是有毒的，比如见血封喉树。第二，喂大象时要听叔叔阿姨的指挥，不要站在大象的后面和侧面。第三呢，泼水节的时候不要往别人脸上泼水，不要泼老人和小宝宝。第四，吃菠萝饭和烤啰嗦的时候要小心烫。最重要的是大声背一遍难忘的泼水节。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呀，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他今年呢上三年级，要给我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专心致志。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做崔新奇。琪琪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崔新奇，今年上三年级了。
0: 欢迎我们三年级的琪琪做客到直播间。琪琪姐姐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平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最专心的呢？
1: 我最喜欢画画，画的时候妈妈叫我吃饭我都没听见，一直画到画完才去吃。
0: 哇，那真的是很专心呐。那你有没有做一件事做着做着就跑去玩别的了呢？
1: 有的时候写作业会想玩橡皮，后来妈妈给我放了一个小闹钟，我告诉自己闹钟响了之前要把作业写完，就专心写完了再玩。
0: 这个表现是真的很棒啊。那今天你带来的成语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1: 叫专心致志。
0: 我听过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人和同一个老师下棋，结果一个人学得很好，另一个人学得不太好，是不是啊？
1: 对，是因为一个人很专心，另一个人老是想着外面有大雁飞过，想把弓拿来射大雁，所以没有专心听讲。
0: 那专心致志是什么意思呢？琪琪，
1: 就是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只想这件事，眼睛只看着这件事，耳朵只听着这件事，一点也不分心。
0: 说得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崔新奇给我们讲的专心致志吧。
1: 故事：专心致志。战国时期，齐宣王册聘孟子为客卿，孟子不愿辅佐齐王，推辞而去。别人认为是孟子嫌齐王不聪明，不愿意辅佐他。孟子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弈秋是全国。

0: 最会下棋的人。有两人慕名来请弈秋教他们下棋，其中一个人认真学棋练棋，而另一个人呢，上课时虽然好像也在听讲，可他脑子里总想着天上会有丹雁要飞过来，想着怎样拿弓箭去射它，想着烤肉的味道会有多么鲜美，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这样一起学了很长时间，虽然他们两人拜同一个老师，每天一起学习，可效果却大不一样，一个成了棋才高手，一个却没学到什么本事。墨子接着问，你们认为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他不够专心致志罢了。棋王也是这样啊，他不能认真的专心的听从我的意见，我的思想对他不起作用，所以我才不愿辅佐他，辞别他，离开齐国的呀。
1: 谢谢星奇，我们讲的故事啊，真的是很生动呢。那姐姐姐姐有问题想要问琪琪，故事里那个不专心的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0: 他在想外面会有大雁飞过，想把弓拿来射大雁，所以老师的讲说的他都没听进去。
1: 那他后来学会下棋了吗？
0: 没有，他学的不如那个专心的人好。就算两人是跟同一个老师学的，不专心也学不会。
1: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0: 告诉我们，如果不专心，就算有再好的老师，再聪明的脑子也学不会，专心才是把事情做好。
1: 哎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那如果琪琪你在写作业的时候想看电视，你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0: 我会先把作业写完再看电视，或者让妈妈让我关掉电视，等我写完了再开。
1: 哎呀，没毛病。那如果你看到好朋友上课的时候他在玩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橡皮，你会怎么办呢？
0: 我会小声跟他说，下课再玩，现在要专心听讲，不然老师的话就错过了。
1: 嗯，真是一个又专心又善良的好朋友呀。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的耳朵，稍后回来琪琪将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节目，我们期待一下。

0: 在这趟乡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们到了文学百花园。接下来崔新奇小朋友又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名字叫做《怒放的生命》。琪琪，你平时喜欢什么花呢？
2: 我喜欢向日葵，因为它总是朝着太阳，黄黄的，大大的，像一张笑脸，看了就让人开心。
1: 那《怒放的生命》这首诗里有没有你想对花说的话呢？
2: 有，我要怒放，哪怕只有一天，我觉得花很勇敢，就算只开一天，也要开得最好看，不浪费每分每秒。
1: 那你最喜欢诗里的哪一句话呢？
2: 我喜欢阳光我的养料，风雨是我的朋友，因为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花都在长大，风雨不是坏事情。
1: 那当你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2: 想着向日葵在太阳底下摇来摇去，还想着我自己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也要像花一样怒放，让大家看，都看到我最好的我。
1: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一起来听一听崔新奇小朋友带来的《怒放的生命》吧。
2: 怒放的生命，我问天空，生命是什么？天空说，生命是爱的摇篮。我问大海，生命是什么？大海说，生命是梦的港湾。我问大地，生命是什么？大地说，生命是尊严的别名。如果说，生命是春天里一片发芽的绿叶到秋风飘落的过程，请让我来感谢这春风夏雨的引领。如果说生命只是一颗在夜空里闪亮划过的流星，请让我来感谢所有发现我和注视我的眼睛。也许我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那一片绿叶，可是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就会是一棵参天大树。也许我不是这天空里最亮的那颗星星，可是当我歌唱着燃烧自己，天空就会惦记我，我的心底和你都做着同一个彩色的梦。哪怕命运在这里关上了一道门，也一定会

0: 有另一扇敞开的窗，放飞我们美丽的憧憬。所有的不幸只会让我们比别人更加对生命充满激情。历经了磨难的洗礼，我们去迎接迎风怒放的生命。
1: 谢谢我们崔新奇小朋友，读得非常有力量，而且还很有感情哟。今天姐姐呀，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一朵花，使劲地往阳光里生长，再也不怕风雨了。新奇，你觉得怒放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都要努力长大，开出最好看的花，做最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要勇敢的试。
1: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所有听众的小耳朵们，你会说些什么呢？
0: 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只要努力，都会怒放。
1: 说的是太有力量，太美了。那琪琪，你以后还会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吗？
0: 会的，下次我要讲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还要背一首我自己写的诗，写向日葵的诗。
1: 自己写诗好厉害呀，也很期待。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崔新奇小朋友。
0: 再见，
1: 琪琪跟大家说再见吧。
0: 再见啦，谢谢大家，我是崔新奇。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西双版纳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曼听公园出发，喂了孔雀和大象，摸了白塔，许了愿，还在菩提树下听了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在热带植物园里看了跳舞草、含羞草，做了王莲，当了一次小青蛙，走了空中花园，还找到了角沙绒和大板根这些植物小怪兽。美食时间，我们吃了菠萝紫米饭、香茅草烤鱼、傣味米线、手抓饭、泡乳达，还有甜甜的鸡蛋果，每一种都让人直流口水。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王莲能托起小朋友，还知道了去热带雨林要怎么保护自己。我们还听了崔新奇小朋友讲的专心致志，知道了专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还听到了他的朗诵《怒放的生命》，懂得了每个人都可以像花一样努力开放。课文里说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希望有一天小朋友们也能真的去西双版纳穿漂亮的傣族

衣服，端一盆清水，把水花泼向你喜欢的人，大声喊一声祝你幸福，愿你们的心里也有一朵永远向着太阳怒放的花，无论遇到什么风雨，都能像雨林里的植物一样使劲向上生长，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晚安啦，小耳朵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

0: 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 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

0: 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 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波14户、6波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4: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0: 我们将紧盯野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4: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4: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 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

0: 展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

0: 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4: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5: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6: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8: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15%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莽。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鱼防香饵，鸟防弓，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还是继续请出郭德纲演播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了《玉堂春》的上半部分，今儿这是下半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3: 好宝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吃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这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

劳保的，这个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啊。现在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着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呀呀呀呀呀，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实结实结实。这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呢。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到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把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了，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了，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里里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要是谁呀？
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不认识你，滚了出去，给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服，那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到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哇，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你瞧这满脸酱子，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弄这样的，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然后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我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行行行，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儿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你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那、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那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儿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嗯，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嗯，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这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这是，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见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惊，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找一大惊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行行啊，反正是
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呢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灵，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睛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咔嚓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了，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哎呦，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嗯，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做，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上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你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的，跟我家走，可是撂下去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着，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这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他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摊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嗯，嫂子这吃不了呀，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

你哪儿司法，你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看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阜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知道这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单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都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三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我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哼，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亲说我这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在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喂，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什么事？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那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的，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百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这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

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那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黄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他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着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客，算我接的客，是吧？我是我说说，但是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让我那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你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这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铜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车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闭嘴闭嘴闭嘴闭嘴，三姑娘说，三姑娘

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的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就那，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你啊？怎么这回来了？我回来，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去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样，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不是怎么办，先收心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因你嫖院了啊，你真露脸，在这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呦呦呦呦呦，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000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一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岔音儿了啊，这个女唐春，这要细致说呢，我说过可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

那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四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国王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祖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着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啊、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啊、这就是玉堂春啊，哈、啊，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好、啊、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好、啊、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七气坏了，你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又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着亮宝，呵，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啊，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啊，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燕林眼泪都下来，啊，赶快干上，赶快干上，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春
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

0: 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黄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住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啊，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燕林骑着马，那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燕林走。沈燕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了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那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家，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一个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百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逞进司马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下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他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就都过来了。咱们三爷，跟我上富春院，这个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胡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物，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本期的

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5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加快推进全区项目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压实工作责任，逐一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提速增效。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会议逐一调度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会议强调，要聚焦项目攻坚提质增效，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堵点难点，坚持深入项目一线，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要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项目建设进度，提速发力，科学制定时间节点，以发展眼光研判解决问题，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要转变工作理念，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闭环机制，明晰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严守规范标准。要强化政策宣传与业务指导，做到数据应统尽统，同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盘活存量资产，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在研练、强练、补练上持续发力。会议指出，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提升本领，拿出肾啃硬骨头的耐心和韧劲，做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解决思想认识层面问题，心无旁骛干事业，想问题以阶段性工作成效检视干事初心，推动思想认识入脑入心，常态化做好自我检视对照。要健全完善务实管用的工作机制，破解当前难题，建立重大项目招商引资高效闭环推进机制，实行清单化、工程化、专班化管理，构建从招商引资到竣工投产的全周期管理模式。全体干部要坚持赢在作风过硬，胜在业务精通，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领域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切实打破部门沟通壁垒，打通工作衔接堵点。要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导向，主动靠前，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清晰明确争取方向与实施范围，持续积蓄区域发展动能，同时统筹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落地见效、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有关区领导、相关区直部门和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各镇接党委、党工会书记参加会议。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5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加快推进开发区改革工作会议，强化开发区经济发展职能，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
0: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学习先进地区开发区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结合案例分享，交流心得体会。会议

0: 期间，大家充分交流探讨开发区改革具体措施、工作思路以及构建长效机制的实践办法，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攻坚合力。会议强调，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是颠覆性变革，绝非简单小修小补，必须坚持小步快走，不等不靠，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改革、促落实。要精准锚定改革方向与发展目标，主动适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充分激活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各类约束壁垒，加快构建务实管用、常态长效的运行机制。要坚持内向深化发展动能，以先进地区为标杆，找差距、补短板、促提升。会议要求，要抓紧制定出台开发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先行先试、结对共建行动，促进融合联动，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有关区领导、相关区直部门和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为深化区域经贸合作，5月15号，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考察团一行来我区开展专题调研，双方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签约共建等形式，共话工商联工作新思路，共谋民营经济发展新路径。两地工商联召开座谈交流会，就各自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工商联组织建设、服务企业举措等进行深入交流，为巩固交流成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两地工商联正式签订友好工商联协议，明确今后将在信息互通、经贸往来、企业对接、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携手推动两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16号至17号考察团一行实地走访我区多家重点企业，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及市场拓展等情况，并就产业链对接、项目合作等事项进行现场交流。此次跨区域调研交流，既搭建了虎林与鲅鱼圈两地工商联沟通协作的桥梁，也为两地民营企业相互学习、共谋合作创造了良好契机。下一步，区工商联将持续加强与虎林市工商联的对接协作，推动两地在更多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区域协同发展新篇章。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蒋小兰、虎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景炎参加活动。芍药花开正艳，清香满园。5月16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海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暨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第四届芍药文化季正式启动。活动首日便吸引近万名游客齐聚花海，大家赏芍药盛景、观文艺演出、品特色美食、玩趣味互动，共赴一场初夏田园文旅盛宴。开幕式现场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精彩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赢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小望海农乐园内，成片的芍药花迎风绽放，红的热烈，粉的娇艳，白的素雅，游客漫步其间，花香扑鼻，步步皆景，
1: 挺好的。每年我和我们的好姐妹都到这来赏花看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拍的照很出片。
2: 今年我觉得这花开的比往年更漂亮，那个小吃好像也比以前也多了，活动做的也特别好，希望大伙都来打卡。
0: 本届芍药文化季精心打造了特色农产品展销、花艺盆景、家乡小吃、非遗展示、花海体验、亲子研学游、网红游乐七大板块，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从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技艺展示，到网红打卡点前的欢声笑语，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验让人流连忘返。
2: 我和家人一大清早上就来了，已经连续来了3年，今年感觉比往常还热闹，有各种表演，还有丰富的小吃，欢迎远方的朋友来打卡拍照，
3: 老热闹了，像适合小朋友这种小组赛跑啊，还有各种美食啊，各种节目啊，一个比一个精彩，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来啊，真的是太好了这地方。
0: 本届芍药文化季将持续至6月1号，期间每日都有文艺演出与互动环节，网红达人与本地艺人轮番登场，让游客每天都能收获新鲜与欢乐。
4: 今年我们完善了花海步道网红打卡点休息区，还配套了乡土美食、农特产品市集、非遗展示区，让游客赏得了花，逛得尽兴，吃得地道。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服务培训，从引导讲解到便民服务都力求贴心周到。我们希望以芍药为媒，用情怀聚人心，用服务留游客，用流量兴产业，一步步把小望海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温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

0: 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哎，今天特别想是不是才开的？
5: 不是，好人要偷，就该曝光。
3: 今天怎么不
6: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金属是
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9度。来关注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16到18度，最高气温18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未来的3到5天里多有阵雨天气，气温先升后降，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呢是2级，不宜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东南风5到6级。一起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小雨，16到20度。红旗镇小雨，17到20度。芦屯镇小雨，17到20度。

这里是辽宁省朝阳市，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让日寇胆寒的北国雄师赵尚志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讲述这七人七枪创建抗日武装的传奇。

0: 在辽宁朝阳县喇嘛沟的赵氏祠堂，至今保存着1908年的赵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赵尚志的出生信息。光绪34年戊申9月22日亥时生，其父赵子福是晚清的秀才，在奉天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17年因组织公民会抗捐遭通缉，9岁的赵尚志目睹父亲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记忆。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工中学后，赵尚志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档案记载，他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哈尔滨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冲击日本领事馆时，左眼被军警刺刀划伤，留下终身残疾。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

0: 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春季皮肤干痒是很多人的困扰，细微的刺痛感和瘙痒感往往很难通过抓挠来解决，而频繁的洗脸和补水喷雾也很难会见到效果。那么皮肤止痒有哪些是一定要避开的误区，又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快速止痒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分享皮肤科主治医师杨斌教授的文章，皮肤止痒重在保湿。皮肤是机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轻视它发出的瘙痒警报信号。过度的清洁加湿而不保湿，会刺激到皮肤的屏障功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其实是皮肤，它占到了我们体重的16%，还是抵抗病毒细菌的第一道天然防线。而冬春季节多发的皮肤瘙痒，就是这种屏障功能受损的最早警报了。每年冬春季节以皮肤瘙痒为主要症状，实在是受不了而前来就医的市民都比平时的其他季节要猛增3成多。其中呢，一部分的情况是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人病情加重了，比如说成人湿疹、银屑病或者是小儿特应性的皮炎。而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是单纯性的瘙痒发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皮肤干痒，而它们最大的元凶就是干燥。在给出对策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知道皮肤干痒的原因，做到护肤的时候心知肚明，对症下药，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实际上是怎样进行自我保护的。皮肤的结构中，皮脂膜、角质层这两者堪称是人体的植被。皮脂膜是皮肤表层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主要是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层细胞崩解产生的脂质以及汗腺分泌所产生的汗液乳化而成的，呈弱酸性，承担着保湿、润泽、光滑、亮泽、抑制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功能。角质层就更厉害了，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 完成90%的皮肤屏障功能，由5到20层已经死亡的扁平细胞呈叠瓦状的排列。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脂质、粘多糖、天然保湿因子等等，锁住水分，为皮肤滋润保湿。健康的皮肤不仅没有疾患，对外界的刺激也不敏感，对日光反应也属于正常，肤色均匀，没有明显的色斑，质地光滑细腻，而且呢水油分泌平衡，有弹性，有光泽。痒则是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导致细胞通过神经发出警报，最常见的皮肤受损就是干燥所引起的。这么说来，角质层对皮肤实在是非常重要，过度的角质会导致皮肤失去保护，呈现出唇亡齿寒的这种态势，所以呢一定要纠正强力清洁皮肤的错误做法。皮脂膜和角质层受损，锁不住水分，皮肤怎么能不干燥呢？除了过度清洁，治痒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乱补水。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不断地往脸上喷雾，这是在补水。其实啊，外水补不了内壳，皮肤表面的水还是得蒸发，带走更多的水分。实际上，如果要学习皮肤止痒的正确姿势，那么很简单，就是加强保湿这个核心。洁面保湿的整套流程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呢？空气中有尘埃、微颗粒，不能长期存留皮肤，推荐仅用温水洗涤污物。杨斌教授说，尤其是冬春季节，很多人洗浴的水温高，时间又长，甚至冲热水凉，这是最要不得的。洗澡最佳的水温是32度到35度之间，内外环境平衡，不能超过20分钟。清洁之后擦干水分，要第一时间的用保湿剂护肤，尤其是皮肤屏障功能还不健全的儿童，还有新陈代谢能力差的老人，皮脂膜、汗腺功能都不是很好，更要加强保湿了。下一个问题来了，适合自己的保湿剂要怎么选择呢？选完了又怎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好基本成分的比例，夏天水包油，冬天油包水，准没错。传统保湿剂的有效成分是甘油、硅油、羊毛脂等等，如果护肤品的标签上这些成分写在最前面，而且含量也很高，保湿功能就比较强了。另外还要看油分与水分的配比，夏天可以选择水分较高的乳剂，也就是水包油，冬天呢要选择油分更多的霜剂，也就是油包水。关于保湿产品的选择，不要误信天然成分多，质地更轻薄。如今呢，还有一些生物类的高保水型的保湿剂，由于分子吸水性强，突破传统的水油保湿的理念。不过像玻尿酸凝胶，虽然是皮肤滋润与锁水的成分，但涂抹其实无法让透明脂胶大分子进入，真正奏效需要以水光针打进去。如果说需要一些具体的功效，皮肤科的医生为你列好了一个清单，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有效成分。有舒缓抗炎需求的话，您的护肤产品里最需要的成分是尿囊素、芦荟、红没药醇、牛蒡根、黄春菊、洋甘菊、马齿苋、葡萄提取物、绿茶、甘草根等等。保湿与改善皮肤干燥脱屑需要靠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乳酸、丙二醇、维 E 等等。增加皮肤厚度推荐 BFGF 等重组蛋白，而修复皮肤的屏障作用，亚麻酸、亚油酸和维他命原 B5 是我们的好帮手。而对于过敏肤质的朋友，我们要避免的刺激物也列在这里了。挑选护肤品的时候要看清楚成分表，警惕防腐剂、香料、表面活性剂、树脂、羊毛脂、酒精、乙醇等等这样的成分。不过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护肤品里的防腐剂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声称无防腐剂的产品其实也会含有防腐剂原料，只是呢他们使用的原料会让产品更加的温和轻柔而已。怎么样，听完杨斌教授的建议，您对抗解皮肤的干痒、加强保湿保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信心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无数人风华交织的民国，当女作家和女明星握手，这一段两相微妙的新曲会是什么样子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步入心灵花园，欣赏黄彤彤的文章。有的女人热闹，有的女人冷清。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的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女人之间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敌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题目大可以叫做《女作家与女明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错位的。女作家一副女明星的慵懒做派，身着一件丝缎面料的洋裙，米色绸缎上隐约着风雷暗涌的深紫凤凰，脚下一双时髦到不能再时髦的白色鱼嘴鞋。而女明星呢，反而是一副女作家的内敛贤淑，梳着清水爱丝头，纯色的旗袍上配着两圈珍珠项链。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随身携带的微型宣言，这两套衣服多少也泄露了两个女人的小心思。女作家是不服输的暗紫凤凰，既要气质又要不凡，透着一股子文学女青年孤芳自赏、落落自傲的清高劲儿。而女明星显然因为要见的是女作家，特地的选了一身素净的袍子，透着一份亲和的努力。当然还有动作，一般人见到当红女明星原本应该喜滋滋地望着镜头，但女作家显然并不吃这一套。她倦怔地垂着眼睛，半侧过头去，当然她素来照相都是不爱看镜头的，一个人施施然坐在椅子上，这副样子倒弄得站在一边的见多识广的女明星有点手足无措。1943年，正是民国两大奇女子张爱玲与李春兰风头最盛的时光。上海城鼎鼎有名的文艺杂志，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拉到一起，搞了个纳凉会。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30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这小细节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不觉得张爱玲是嫉妒，但不大瞧得上是肯定的。我以前总觉得直率刻薄是真性情，但后来发现很容易伤害人。23岁的张爱玲没有把李香兰放在眼里，倒也小看了李香兰。李香兰这一生长得美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的厉害之处就是没有受这美的要挟，一辈子自立自强，经历之丰富，身份之蝶变，一辈子活出了别人3辈子的光芒。有一类女人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总是微笑着把娇美甜蜜温婉的自己推送到世界面前，这样斗志昂扬地活着，永远在热气腾腾地拥抱生活。有人说这样太累，我倒看不出这有任何不好，能热情拥抱生活未尝不是幸运。这样的女人普遍拥有一个美满的童年，李香兰就最典型。她天生丽质，是日法混血儿，父亲是学者，家境优渥，10来岁拍电影灌唱片，20岁出头已经是红遍中日两国的大明星了。而与她的顺境相比，张爱玲的前20年可谓相当坎坷。
虽然也是出身于大富之家，但已到破败不能再破败的旧式家庭。三四岁母亲就出走欧洲，破落家庭的阴翳，被鸦片扭曲的亲情，让张爱玲就算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一样要日夜伏在常德公寓的小书桌上，写她那一篇又一篇《沉香屑》。和备受宠爱的女明星相比，相貌平常的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黑暗，她瞧不上单纯天真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谁也想不到，三年以后他们都会背上汉奸的罪名。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期的风头人物全部被清算。1946年李香兰被赶回日本，张爱玲仓皇温州寻夫。50年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此时报纸上李香兰仍然是放的最大的名字，而张爱玲已经不复从前，她靠写剧本为生，举步维艰。1955年，张爱玲坐着克里夫兰号失意地奔往美国，隔年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穷病交加的赖雅。李香兰也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在火速结束一次婚姻之后，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6、7岁的外交官。1969年以后，李香兰再度神奇变身，一跃成为了法拉奇式的女记者。而此时正是张爱玲最困难的中年岁月，照顾赖雅和维持生计几乎花去了她所有的精力。1974年，李香兰走上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员。80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而1972年，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后的隐居生涯，与牙病和重患为伍，直至1995年去世。而比张爱玲还大的李香兰，却足足活到了2014年，比张爱玲多活了19年。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与李香兰确实是女性的两个典型，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警觉的、冷淡的、怀疑的，一种是信任的、热情的、开心的。但是就算是强悍如李香兰，也不能确保人生永远是热闹的，就算是孱弱如张爱玲，至今也仍然有人记得她。所以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这两个在1943年迎头撞上的正当其年的女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别扭，或许她们就更能够善待同类，哪怕她与自己不同。因为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就刚巧就遇上了他。此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唯有轻轻一笑，叹道：“哦，你也在这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欢迎你的到来，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命之美。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作者云舒的《万里无云》。这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游记，它是两个生命、两个旅程的故事。作者和他寻找的大唐高僧玄奘，这是一次艰辛的体验，又是一次崇高的心路的历程。身体力行的万里追寻，使作者走进了玄奘，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旅居英国的中国电视制片人、主导演舒云，只身跋涉千里，沿着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足迹，印证了被我国、印度和东亚国家倍中尊崇的传奇僧人玄奘的不朽功绩，感悟了佛教文化的真谛，也被中国盛唐时期的丰富博大的文化所深深震撼。这本书的英文版本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摘选书中的一段文字和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印度同学和我谈起每一个印度人都崇敬的玄奘。他说，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古代的历史还会是漆黑一片，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我感到震惊，无言以对。我从中学的课本里读到了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但对其内容不甚知之，对玄奘的了解也主要限于《西游记》里那个柔弱的和尚。第二天，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传记，一连三天我卷不释手。同时一个问题萦绕着我，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如此无知？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从《西游记》里了解到唐僧受唐太宗之命西天取经，以求大唐帝国平安。他手持皇帝诏书，浩浩荡荡出长安，唐太宗十里相送，挥泪话别。事实上，玄奘是违背朝廷禁止国民出关的赦令，黑夜中溜出长安城，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他孤身一人，历时18年，行程50000余里。他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天上的雪崩使他险些丧命，强盗要把他作为祭祀品献给河神，国王想把公主嫁给他，皇帝要为他修建一座100年寺庙来留住他。但是他把所有艰难困苦、一切功名利禄都看成是他修行成道的过程。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通用的佛教经典许多是玄奘的译著，从印度取回佛经后，玄奘倾其余生精力译经弘法，其译著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为中国佛教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甚至生活习惯产生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哲人说，不了解佛教就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6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玄奘所信奉的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代名词。 从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感到我姥姥信仰的佛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不能理解烧香拜佛怎么能给人带来精神慰藉，也无法想象它是如何伴随我姥姥走过苦难的一生。

更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对象怎么是我们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玄奘的足迹，依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1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交错，亲身去体验玄奘的经历，力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孤身一人，历时将近一年，经历绑架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干扰，佛教圣地的极端贫困和暴力，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找到了追寻的过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就是来自作者舒云《万里无云》中的一段书摘。这是一本精彩的，让人不得不读的游记。这是一本对最终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他穿越了凄凉壮阔的景观，他在途中遇到超凡脱俗的人物，为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把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对他的内心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侧面有了一份独特的认识。结束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听首歌来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有不少人把很多时间都用在刷手机上，而刷朋友圈更成为了消磨时间的重点。每天无聊的时候，等着朋友圈按钮上的小红点，一有更新就刷一下。这样的经历你是不是也有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关于朋友圈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翻朋友圈，发现好多人都消失了，开始以为是不是屏蔽或者删除了我，结果打开还是能看到一两条信息，但也就那么几条就没有了。不可能大家都闲得删了自己的朋友圈，只可能是关闭了。我下载了最新的微信，果然新增了只允许朋友查看自己近三天的内容。我自己也在前不久只允许展示半年的朋友圈，其他全部关闭了。其实不是大家不想看朋友圈了，而是不想看了，也不想发了，心累。本以为能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前段时间特别提倡碎片化这个概念，很多人趋之若鹜，简直是让自己过上高效人生的不二法门。但实践一段时间下来，发现碎片化学习不仅让自己的知识体系越来越找不着北，同时也把自己整块的时间都碎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太多东西手机上可以搞定，于是上下班路上、等吃饭的时候、排队的时候都拿出手机看两眼，最后碎片化学习了多少不知道，反倒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了。手机依赖症是个太可怕的事情了，不仅消耗了时间，更吸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精气神。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今晚没事躺着刷手机，通常能刷到睡觉的前一刻。本来打算一晚上看看书上上课，结果什么都没看，还特别累，身体累，眼睛累，睡觉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懊恼。但看了一晚上手机里的碎片化信息，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想不起来。注意力分散了太多，手机依赖症越来越严重，碎片化信息的真假程度也越来越难以辨认。本以为能靠科技进步过上高效人生，结果过上了越来越萎靡的人生。陌生人越来越多，发朋友圈越来越不安全。朋友圈里一定是朋友吗？太多的人已经涌入了朋友圈，800里开外的小卖店收钱也加个微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没坏心，自己发的内容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得到。太多的人与人之间只不过点头之交，甚至见都没见过，或者也就是说过一句话，说完也忘了删掉，就留在了几百几千人的通讯录里，找也找不见。但是你所发的所有内容都会被他们看见。现在大家都学会了截图，你以为发布的内容挺好玩的，但保不齐成了一个大热点新闻的段子。以前老奸人晒孩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有个朋友生了混血的孩子，觉得好玩，晒了几张在朋友圈。没多久我就看到一个群里有人拿他孩子的照片说是自己的孩子，当时我都惊呆了。 还有朋友在朋友圈晒了自己生宝宝前后的照片。今年初，我见一个减肥广告里用了他的照片，而他知道后也完全懵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都在朋友圈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来得及屏蔽，而他们却能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想想也是有点恐怖了。昨天听到车里的广播号召了一件事，低头族抬起头，瞬间一激灵。我周围的不少人都已经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朋友圈，让内心感觉痛苦又后悔，甚至于让自己感到无力和无能。平时口口声声说自己特别忙，没时间学习，没时间相亲，但朋友圈刷起来一点儿也不手软。我也关闭过几次朋友圈，但没多久又忍不住打开了。有时候就是想发点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害怕别人不关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小心理罢了。现在我不会再为了小红点的出现而刷朋友圈，也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了，也有时间学习看书上课了，也看不到别人过得比自己潇洒了，非常爽。经历了碎片化学习的谎言，现在越来越多的给自己制造整块的时间来做事，尽可能的少关注手机。比如说，一，每周末给自己制定下一周的日程表，详细写好每天都要去做什么，带孩子上课、学习、读书、写文章，什么都不耽误。二，用番茄学习法工作，每25分钟休息5分钟。三，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涉猎不同的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四，手机打开声音，有响声的时候再看，没提示音就不要看手机，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以外的地方。五，每年给自己找一些大目标，比如读一个学位、装修、上10门课程等等。六，返璞到10年前没手机的生活方式里，用笔记录生活，而不是用手机记录，可以看到自己现在写字有多丑。七，读书读书读书，不是用手机读书。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但也灌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坏毛病。自控能力差的时候，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强制自己试试看。用手机做有价值和有用的事情，而不是无尽的消磨自己的精气神。我们一起共勉吧。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范进的老娘范母过世，是大办丧事。因为现在呢，

他已经中了举人，是官老爷，那自然自己老娘这个丧事不能含糊了，不能糊弄，所以呢也请了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啊给看了，说老太太犯三七，在三七的时候须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升天，那这事儿呢当然就不能含糊。其实呢这些天来办丧事，这些个乡绅今天你来明天他走，全都来吊唁了，这也忙活的不亦乐乎。哎，唯独范进的老丈人胡土户没他什么事可做，因为来的都是一些乡绅大老爷，他身份不行啊，跟人家也说不上话，他呢只能混在下人堆里头，跟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范老爷的岳父老太太，挺尴尬。这二七过了，范进心里说话，叫我老丈人呢有点差事干吧，他呢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胡土户，告诉岳父大人，您呐就到集市上那小庙找您熟悉的那个藤和尚，叫他呢找个懒头和尚，就是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到这儿来呀、啊，给我老娘念几天经，超度超度我老娘升天，哎，等等等等，详细的事情全都安排停当说清楚了。哎呀，糊涂糊这心里头这个亮快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这十多天我在这待的这个难受啊，你说我走又不是，我不走也不是，没我事儿可做。哎呀，现在可算是有事儿可做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去请和尚念经去，我从中呢这还能有点赚头，那个我姑老爷给我这么多银子我全给和尚，我得扣留一点儿，少给和尚一点儿，那个和尚念经到底多少钱那也不是固定的，另外了谁去请和尚谁都得有点赚头，那我也不能例外了。舔胸叠肚拿着银子到集市上这小庙，这小庙啊有一个大和尚在这看庙，叫藤和尚。这藤和尚呢跟胡屠户他们平常都挺熟的，哎，今天来了不巧，这小庙里头来了一个大和尚僧官，是城里大寺的僧官，叫做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你别看是和尚，但是人家可有钱又有田的，他有好多田地呢，因为呢在这一带有他的田地，所以呢他经常啊到这来走一走，到这来看一看瞧一瞧。可是今天呢这慧敏和尚该着他出事儿，怎么着，本来啊按说他今天呢不应该来，因为他得罪人了，得罪谁了呀，就是那位张乡绅张静斋。这张静斋是号叫静斋，他的名字叫张世禄啊，咱前文书也说了，他算是很有势力的乡绅，因为他也做过一任知县，后来呢辞官不做了，现在呢闲散在家享福呢。那做过知县的人结交自然就非常广泛，另外同样的

中了举人，都是官老爷身份的，人家做过知县和你没做过的，那给人感觉也不一样，人对你的看法也不同啊。这位张师禄张敬斋，他的势力比同等的举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还要高还要大。因为这张敬斋张师禄他们家呢田产也比较多，那有那么一块地呀、啊、和这个慧敏和尚他的地是紧挨着的，这块地可挺肥，产粮食也质量好，并且产量还高。这张敬斋张师禄就看好这块地了，他呢想少花点钱把和尚这块地买到手，这一大片地都归我，这肥田呢那多好啊。可是呢跟和尚商量这个事儿，和尚啊嫌他给钱少，不想卖给他，当时呢是拒绝了。可是呢这个张师禄还不死心，一定想要买到手啊。你想啊，他那么大的势力，一个和尚那在他面前简直是任麻不是，他就想要强买这块地。和尚也知道，你说我就瞪眼不卖，这张乡绅我得罪不起呀，人家势力太大了。可是你说卖了不甘心，我吃亏呀，这么好的地你给那么俩钱儿，不能卖，那怎么办呢？得罪不起还不想卖，这和尚干脆就躲着他，成天呢在城里大寺庙里头闭门不出，叫这张敬斋找他找不着，到庙里头去找，人家值班的小和尚就跟他说，师傅出门了，云游去了，没在家，这你找不着人，你这地怎么买呀？买不成。其实呢这个张敬斋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个慧敏和尚哪是出去云游去了，就在庙里头呢，不想见我，躲着我，就是不想卖我这块田地。哎呀，自己也觉着挺闹心的，我这么大的势力，我想买他块地都买不成，叫他躲我这就躲过去了。哎呀，心里头不甘心，但是又一想，你别说见不着和尚，就见着和尚了，我跟人家说人家不肯卖，那我也没辙呀。你势力大，那你强买人家土地，你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哎呀，心里头懊恼的慌，憋着一口气，心里说话，哼，我呀买不成你的土地，我也得收拾收拾你，叫你吃点亏，叫你知道得罪我张师禄没你的好果子吃。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他可有好多佃户呢，都是租他家地种的，那都是他的人呢，他呢知会这些佃户，都给我眼睛擦亮着点啊，瞧着这个慧敏和尚，如果发现他出来了不能放过他，给他安个罪名，把他送交官府，叫他花俩钱，叫他吃个哑巴亏，明白没有？哎，明白明白明白。佃户们种他的田靠人家吃饭，那当然人家说什么是什么，能帮着田东家做点事儿，田东家也不会亏了我，都愿意替他帮这忙。这佃户眼睛毛全都挽起来了，
就盯着这和尚出现呢。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和尚没出现，那这和尚这边还有他的田地，虽然是有佃户租种着不用他管，可是必定田产是自己家的，收成怎么样他呢也惦记着，经常来瞧一瞧看一看。这一晃也有半个多月了，没过来瞧来，没过来走动，心里头痒痒的慌，心里话呀，今天呢我过来瞧瞧吧。其实呢平常这慧敏和尚经常到这集上小庙来，其实呢主要的不是上这小庙来，是来看呢这一带他的田产。这今天呢忍不住了又来了，来看田产，想到佃户家里头啊也去坐一坐看一看去。他呢先到这小庙，到这小庙啊刚坐了没一会儿，那藤和尚当然了热情接待，喝着茶说着话呢，哎这个时候糊涂户来了。这藤和尚呢当然热情的把糊涂户给接进来，因为糊涂户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过去的时候糊涂户就是一个杀猪的卖肉的，对这藤和尚来说呢他也不是很重要，现在不同了，糊涂户的姑爷范进中了举人了，现在是官老爷了，那当然藤和尚对他呢就格外恭敬。到这儿请屠户坐下，给倒上茶，恭恭敬敬。这赶紧的呀道起话，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前一次范进中举那天不是疯了吗，后来呢胡屠户找着范进的时候，范进就在这小庙附近，那个前文书呢咱也说了，后来呢是这小庙的跟前那个摆摊的郎中，哎给拿的一铁膏药给糊涂户贴上了。那么后来呢当然了这郎中呢又给沏了点茶，叫范进他们在这儿又喝了两碗茶。那为什么这藤和尚没动静，因为那天呢藤和尚没在家，没在庙里，出了门了。这么长时间他一个和尚，他身份跟人家范老爷当然没法比，也说不上话。这段时间呢糊涂户又没来，所以跟糊涂户他呢也没法去找人家去，这心里头一直记着这件事儿呢，巴不得糊涂户能来。哎今天糊涂户来了，这赶紧的道起这话，哎呀我说胡老爹啊，这事儿您说范老爷中举的时候听说就在这小庙的门前呢，可那天偏偏我不在家，你说我就没有赶上，也没伺候伺候范老爷，也没伺候伺候胡老爹，不过还行啊，幸亏我这庙门前摆摊的郎中陈先生替我烧了水了，算是请范老爷还喝了两碗茶。胡老爹您可别挑这个理儿。那糊涂户呢当然也知道那天的和尚没在家，那自然能挑这个理儿吗，嗨我说大和尚，这事儿你用不着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头清楚。哎呀就是那天呐那陈先生还给我贴了一贴膏药呢，那陈先生今天没看着啊，陈先生今天没出摊儿没看着，哎呀我这还想要谢谢陈先生呢，哎呀我替您把这话带到就是了。这么说。

说着话，客套几句，然后呢，糊涂护士直奔主题呀、啊，把要请僧人给做佛事这件事儿，详详细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把这银子拿出来，其实呢，自己留的这部分早就留好了，把这点银子交给唐和尚。哎呦，唐和尚这个高兴，把这银子接过来，这对这个糊涂户更加热情了，赶紧的一边给换新茶，这边呢又给下面给煮面。哎呀，我说胡老爹，今天呢你别回去吃饭了啊，在我这儿吃面，我给你煮面。这糊涂户在他这儿呢也不客气，尤其这和尚还特意提到说，这范老爷家里头偏偏又出了这么个事儿，哎呀，这段时间您胡老爹可能一直在范府忙活着吧，我都没见你出摊做买卖。嘿，做什么买卖呀？哪有功夫做买卖呀？你看糊涂户在范进的府上一直呢没有他的事儿可做，但是出来见着熟人了，他可不能那么说，得替自己得吹着点儿。哎呀，这段时间呢一直替我姑老爷忙活事儿，你说我是他老丈人，那我能不帮忙吗？哎呀，来的呀也竟是一些乡绅老爷们，我呢在那儿就得给陪着，什么张老爷呀、周老爷呀，他们呢又做了迎宾，他们在这儿待着也腻歪呀，腻歪怎么办呢？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跟我聊天，就把我找去跟他们聊天。可聊天来了人，我就得帮着接待呀。这些个乡绅老爷来了，又得跟着一块行礼，又是一块客套的，哎呀，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的，我就腻歪这事儿，可以没办法。你说我想走，我走了，人家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不合适，再者说了，我要是一走了，这乡邻们怕是要有闲话了，说你看看人家这实在亲戚有这事儿，人家都不管，都走了。哎呀，看来实在亲戚也没有用，这我不能落这埋怨呢。哎呀，我就硬着头皮呀、啊，我在这儿啊就帮着张罗着吧。哎呀，这段时间把我给烦的。其实来请僧人师傅给做佛事这事儿，本来啊那是由下人跑腿的事儿，用不着我的。哎呀，我呀在他们家待的实在腻歪了，我要求我的姑老爷把这事儿交给我办，我正好出来我也透透气儿。再说了，大和尚，这么长时间没和您见面了，我想你，我想跟你一块聊聊天儿，这不嘛，我这就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哎呀，和尚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头也暖乎乎的，这对糊涂户就更加热情。这边呢面也煮好了，给糊涂户盛上来，糊涂户在这儿吃完了面，聊了一会儿，人家是出家人，人家聊出家人的事儿他也不懂，看看没什么意思了，告辞回到范府。咱不说他，咱单说这藤和尚把这事儿呢，正好慧敏和尚是僧官嘛，正好他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懒头，就是和尚头啊，把这事儿呢直接的交给他办，把该交给慧敏和尚的银子交给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也十分高兴，在这儿坐够了，告辞奔城里的大寺。

0: 这得去通知和尚，要八众僧人呢来做佛事，这个场面可不小啊。哎，可是离开小庙没走出多远去，遇着自己的一个佃户，这佃户啊姓何，叫何美芝啊，跟他呢关系处得不错，因为常来常往，所以呢和尚跟何美芝他老婆也是比较随便，可是没想到今天却被人栽赃。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五十四集，
2: 上回说到，由于吉刚的种种表现，使我不得不怀疑谭玉玲的死和日本关东军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玲的生前，他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他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儿，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儿。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玲死的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儿。吉刚在谭玉玲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刚偷听了什么，他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刚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照片让我选妃。我拒绝了，我说谭玉玲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儿。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儿。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儿，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的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3: 语言通的，这是会满洲语言的，
2: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这个御用卦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刚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刚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这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他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刚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作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儿。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 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一个藏在地下小屋中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1: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了？
2: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
1: 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
2: 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3: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就要受人民的审判。
2: 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在1942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相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儿：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儿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刚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有一次，关东之安排我外出巡幸，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

0: 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支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冈这是为什么，他说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的。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
1: 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
0: 吉冈含含糊糊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的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
1: 小小的，小小的有。
0: 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冈后来告诉我的。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还是1942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本军也是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经验，必不会说这话。我逢迎道，愿闻其详。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军民不分，举例说啊，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做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的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的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1: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
0: 他粗暴的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1: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
0: 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5万多人，植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弹筒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地宫里来，内廷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向我求助来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儿，无畏的皇军样样表现出了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意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连我的侄子们看了这些都表示不相信。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军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软弱和恐惧。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1945年，当他再次奉调到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蛋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蛋就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受了武士道和忠贞毒害的士兵，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这叫做提档。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肉蛋的提档，都表示无限崇敬，那些所谓英勇的事迹也确实叫我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的指示，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蛋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我才看出了肉蛋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践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废。肉蛋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大鱼学综合广播。FM96.5 大鱼轩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慧敏和尚啊，那也是大寺院里头一个和尚头，做重大服饰往往呢都是他掌了。那今天范府的这桩事儿，滕和尚呢也交代给慧敏和尚，叫他去联络众僧人呢，要八众僧人好好的办一场佛事超度老太太。这慧敏和尚既然在寺院里头有这么高的地位，那自然也不缺钱，也有的是田地，田地呢都租给佃户去种。那他这个和尚啊，这么有钱，那能那么守规矩吗？吃斋念佛呀，这就不大可能了。你看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要是穷了吧唧的，勉勉强强能吃上一口饭，那当和尚吃斋念佛辛苦一点他也认。像慧敏和尚这种可以说家资巨富啊，有钱，那自然就得想点别的事情。首先吃的，成天的吃素，这个他就受不了。所以呢，虽然是出家人，在寺庙里头那不敢动荤腥，因为身边全都是僧人，另外还有那么多的居士常来常往，如果动荤腥叫人家看见了不合适。那怎么办呢？他经常的开荤就到自己的佃户家里去，因为他是田主人呢，那佃户当然都讨好他，他到谁家去，谁家呢都给准备好酒好肉来招待他。另外呢，虽然他是和尚，这男女之事啊也未必就那么检点。首先嘛，他今天遇见这个何美芝，跟他关系就特别好。何美芝呢岁数也不大，他媳妇儿又年轻又漂亮，那和尚每次上他家去，他媳妇儿都是满招待。因为和尚跟这何美芝他们家太熟悉了，常来常往，连何美芝他们家住的房子那都是和尚的。你想想啊，他的一切一切不都得依靠和尚吗？所以啊，就有人说这个慧敏和尚跟何美芝他媳妇儿不清不楚。当然了，这个人们呢也只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那么回事儿，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证据。反正啊，这和尚在何美芝媳妇儿面前是比较随便，不是那么特别检点。何美芝呢靠着和尚吃饭，那他呢也就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反正呢从和尚这儿能多得一点好处他也认，就这么个关系。这今天和尚出来到这边来呢，一方面看看自家的田地，也到这滕和尚小庙里头坐一坐，另外啊他也有心上何美芝他们家去坐坐。哎，正巧碰见何美芝了。哎呀，何美芝这份热情啊，哎呦，慧敏大和尚，哎，您这多长时间都没来了，我都想死你了，怎么老不来呢？怎么回事？

0: 这和尚啊口打嗨声，
1: 嗨，
0: 别提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当地那位张乡绅张静斋呀，他们家的地不是跟我的地都紧挨着吗？他想要廉价买我这点好田，我能卖给他们，我不卖。可是这家伙死缠烂打，非要买不可，尤其他那些佃户，哎呀，成天的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啊。我呢就躲在庙里头去躲他们，如果这张乡绅来找我，我就叫人说我出外云游去了，这为躲他。其实我倒不是怕他，我主要烦他，我不愿意成天絮絮叨叨莫烦这点事儿。哎呀，这今天呢算是出来透透气儿。哎呦，何美芝一听这个，哎呀，我说和尚啊，行了，既然出来了，那就到我们家坐坐吧。我们家前一次熏的那个火腿现在也都熏好了，我们家自家酿造的好酒现在也酿好了，到我们家叫我媳妇儿给你宰一只老母鸡，咱们好好吃点，好好喝点，走走走，到我们家去。这和尚呢心里头有事儿，因为受人之托，藤和尚托付他去联络众僧人到范府去做佛事去。本来呢改变主意了，不想到何美芝他们家去，打算呢直接回城到大寺院联络和尚去。可是碰着何美芝了，尤其何美芝跟他说火腿现在熏得正好，那美酒现在也正是酿好的时候，你赶紧到我们家享用享用吧，叫我媳妇儿再给宰一只老母鸡。哎呀，这和尚就有点流口水呀，心里说话也是，我既然都来了就到他们家去一趟呗，我也开开荤解解馋，我如果要是就这么的回到大寺院去，又得吃斋吃素，哎呀，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开荤了，我也真馋了。想一想，行了，那既然如此，就上你们家去坐坐去吧，我也开开荤。哎，好嘞。就这么着，何美芝引着和尚到了自己家了。这何美芝他们家住这房子，在穷人当中这也算是不错的，当然了这房子咱说了是和尚的，可也挺宽敞，大院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天井跨院，穷人家呀这也算是豪宅了。把和尚让进院，何美芝冲着屋里就喊，我是家里头的，赶紧赶紧出来迎接，我们的田东家来了。哎呦，和尚啊，可多长时间没见着你了，都想死我了，你怎么才来呀？他媳妇儿又在屋里头浪丢丢的迎出来了。那位说说这话怎么叫人起鸡皮疙瘩，那可不，咱说了嘛，人家都说这慧敏和尚和何美芝他媳妇儿不清不楚，只不过没抓着证据就是了。所以呢何美芝他媳妇儿每次见着和尚全都是这样浪不丢的，这和尚呢还特别受用这个，这赶紧的往上房屋让，因为啊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和尚这一道走的满头大汗呢。何美芝他媳妇儿往上房屋让，哎呀，

0: 和尚快进屋坐吧。
1: 哎，不进屋了，不进屋了，我这一身的汗呢，就这天井当院坐坐挺好。
0: 哎，好嘞，我给您搬凳子去。
1: 一边说着话，何美芝他媳妇儿进屋给搬来凳子，把这桌也安放到了天井当院，哎，给倒上茶来。
0: 这和尚呢，因为天热走了一身的汗，
1: 就把这衣服整个就脱了，光着个大膀子在何美芝他媳妇面前，他也不避讳。何美芝他媳妇呢也习惯了，哎，这拿和尚啊甚至就当自己家丈夫差不多少那么对待。这边这何美芝吩咐，我是家里的，今天田东家来了，咱得好好款待啊，你把那酒好好的烫一烫，把那火腿给切了，另外那个宰一只老母鸡，咱家不还有蘑菇吗，炖点蘑菇。
0: 哎，好嘞。
1: 和尚和何美芝两个人呢在天井当院坐着喝茶，何美芝他媳妇呢这边就忙活着收拾做菜做饭，宰老母鸡炖蘑菇。你看这女人呢虽然是有点浪，但是干活也是把手啊，功夫不大把这火腿也切好了，老母鸡也宰好收拾完了，都炖好了，又炒了好几个菜，酒也烫好了，把这菜都摆上来，酒也拿过来，叫和尚坐在上席，何美芝他媳妇儿对面相陪。何美芝呢打横坐在这儿给和尚斟酒，这两口子陪着和尚吃喝。慧敏和尚咱说了好长时间为躲张静斋就在大寺院里头待着，也不出门。那当然这段时间呢就在这寺院里头跟众僧人一块儿吃斋吃素，没动过荤腥，这也馋得够呛。今天一看何美芝他媳妇儿这菜做的还挺得味的，尤其这老母鸡炖的还烂乎，哎呀甩开腮帮子这通吃。哎，正吃着呢，忽然间大门响，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呐，何美芝在家没有，开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耶，三口人呢都吃了一惊，这怎么敲门敲的这么急呀、啊，谁呀，什么事儿啊，不得而知。何美芝听着敲门敲得急，心里头也有点发毛。因为什么呢，招待和尚在这儿又喝酒又吃肉的，尤其和尚跟自己媳妇儿经常的眉来眼去，他心里头其实也有鬼，也有点发虚。他呢看看媳妇儿又看看和尚，在这儿呢和尚是田东家，这两口子都听和尚的。和尚转转眼珠，这谁呀、啊、敲门敲的这么急，美芝啊去看看是谁干什么的。哎，好嘞好嘞。何美芝赶紧的起身把大门开开，开开大门这么一笑，哦，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七八个壮汉全都是附近的，看那意思好像都是张府的佃户，就是张静斋啊他们家的佃户。那位说这伙人怎么来的，咱前文书不说了吗，

张静斋想要买和尚的田地，和尚呢不肯卖给他。张静斋这心里头别扭啊，虽然有势力，但是又不能强买人家田地，这是毫无办法。尤其这段时间和尚还躲起来了，想找和尚都找不着。哎呀，心里头别扭透了，这口气咽不下去。后来干脆心里说话，和尚不想卖啊，我想强买也买不来，叫我的佃户盯着点这和尚，只要是这和尚出来了，抓他一招之错，把他送交官府，叫他破费俩钱儿，最起码我也解解心头之恨。你看这张静斋这个人，你看平时人五人六的，其实也不是个东西。这不嘛，他知会所有的佃户了，都注意盯着这和尚，只要是他出来，就别叫他安安全全的回寺庙去，因为他安安全全回去了，再想找他不好找了。这些佃户把田东家的话全都记在心上。那么今天呢，这和尚由的大寺院里头出来，够奔藤和尚小庙。这张静斋的这些个佃户就都把这和尚就盯上了，就想啊抓和尚一招之错，不能让他安安全全回寺院去，直接把他送交官府。一直见这和尚由的这小寺庙里头出来，好像直接要够奔城里。哎呀，张家的这些佃户挺失望的，心里说话，他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想要抓他一招之错，这也比较难呢。我们拿什么说事儿啊？人家什么事儿没有。这纠集了七八个人，就远远的这么盯着。哎，要说这事儿也巧，偏偏和尚半道上遇着何美芝了。何美芝呢盛情邀请，这和尚也这么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心里头也想着开开荤解解馋，所以呢就跟着何美芝到他家来了。到他家来了，进了院了，这张家的七八个佃户在外边就隔墙往里头听着。刚进院的时候喝茶，何美芝他媳妇儿又宰鸡又做饭呢，大家伙啊聚到一块商议，这个时候咱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也白费，人家和何美芝在一块坐着，咱说什么呀，什么也说不上，找不着他的一招之错，咱等着，等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坐到一块吃饭的时候，咱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咱们再进去。好嘞，大家伙这么商议的，就趴着门缝往里头听。哎，一直听到何美芝他媳妇儿把菜全都做好了，酒菜都摆到天井当院了。这几个佃户又凑到一块儿，我说咱们现在进去行不？现在进去没把握呀。哎，我说李四儿，你不是身体挺轻便的吗？扒个墙头什么都行，你扒到墙头上面往里头瞧瞧，瞧瞧什么状况，如果说是状况对咱有利，咱再进去。哎，好嘞好嘞好嘞。这李四长得瘦小枯干的，平常呢爬个墙头爬个树什么的挺灵巧，他呢
扒着这

0: 院墙扒到墙头上边，探头往里边瞧，有瞧得清清楚楚啊，这和尚坐在上首，光着大膀子，吃的是满嘴流油啊，又喝酒又吃肉的。再看下垂手，浪不丢的何美芝那个媳妇儿在那儿陪着呢。何美芝打横给和尚斟酒，哎呀，这李四心里头挺高兴，由的墙头上边轻轻的下来，这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没发现。跟这几个佃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这几个佃户一嘀咕，行了，就这个时候去，正是时候。这几个佃户这才敲门，要抓和尚送交官府。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

0: 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3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吧。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呀、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四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到店的人数啊有40多人，张某估摸着这人数差不多了，于是呢就到店里边开始他的讲课了，通过口述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等等等，承诺说顾客购买了兴华店的产品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会员了，公司呢会根据营业额的30%给每位会员返利，还告诉老人说，您购买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返利的还能用来养老。

哦，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新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新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啊。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啊，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课、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新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哎呦，感冒之后啊，我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哦，全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劲儿，坐在沙发上啊，想拿起身边的东西我都站不起来了。家里人呢也发现老太太状态不对呀，精神

很明显的很萎靡啊，以为老人呢是患了流感了，于是就带他到医院就诊。经过呼吸内科医师佘红莹的检查，诊断出来老人呢患的是肺炎。老太太咳嗽痰多，肺部已经出现了感染，但是跟家属交流过后啊，医生认为老人全身无力的症状并不仅仅是肺炎导致的，全身无力、嗜睡、精神萎靡，根据临床的判断，老太太的症状啊，有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电解质所导致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佘医生发现老人还患了低钠血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赵奶奶体内的钠含量已经低于正常值的 15% 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呢还会危及到生命的。医生解释说啊，低钠血症是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一般表现呢就是精神萎靡、嗜睡、体温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惊厥，后续呢可能还会引发器官水肿、衰竭，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赵老太太住院之后啊，佘医生立刻给予了补钠的治疗，随后呢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基本慢慢恢复了。那为什么老太太突然出现了低钠血症呢？经过医生跟家属的交流啊，终于找出了病因。原来啊，老太太一直患有高血压，家人为她的健康着想啊，坚持让老人清淡饮食，对老人的饮食呢是严格的把控，所有的菜都得少放，甚至是不放盐，这也都是为了老人好嘛。可是没想到啊，老人就因为这个给吃出毛病来了。医生表示说啊，现在大部分老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于日常生活饮食呢过于的苛刻了，总认为吃盐是越少越好，饮食是越清淡越好。可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啊也是养生的误区之一。限制盐的摄入量是对于大众人群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纠正，但是呢如果限制盐的摄入变成了禁止盐的摄入，甚至根本就不摄入盐分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佘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全身无力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更不行了。可是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说，一般正常人每天要摄入6到9克的盐，但是过高的钠盐摄取量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啊，最好控制在6克或者6克以下。那如果自己还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呢有风险因素，比如说什么高血压、肥胖等等，最好啊控制在5克或者5克以下。还有啊，不少市民都喜欢购买低钠盐，但是这个低钠盐呢，它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食用的。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低钠盐的特点呢是钾含量比较多。

那低钠盐对于肾脏病的患者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肾脏病患者食用低钠盐之后，摄入的钾不容易被排出，当血钾浓度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就会引发高血钾症。医生还提醒说，高血压患者在日常限盐的饮食过程当中，应该注意自身的情况。一旦咱们出现了乏力啊、困倦啊、精神萎靡、恶心、食欲不佳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并且呢又持续了一周以上的时间，那么就建议您前往医院就诊了。长期限盐的朋友们，最好每隔半年就进行一次血钠检查，防止低钠血症的发生。还真是应了那句话，说物极必反，凡事啊都不能矫枉过正。高盐饮食确实影响健康，但是盐吃的太少了，同样对身体不利。跟您说了关于吃盐的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0: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

0: 士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 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

0: 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

0: 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5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加快推进全区项目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压实工作责任，逐一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提速增效。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会议逐一调度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会议强调要聚焦项目攻坚提质增效，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堵点难点，坚持深入项目一线，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要强抓施工黄金期，紧盯项目建设进度，提速发力，科学制定时间节点，以发展眼光研判解决问题，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要转变工作理念，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闭环机制，明晰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严守规范标准。要强化政策宣传与业务指导，做到数据应统尽统，同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盘活存量资产，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在研练、强练、补练上持续发力。会议指出，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提升本领，拿出肾啃硬骨头的耐心和韧劲，做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解决思想认识层面问题，心无旁骛干事业，想问题以阶段性工作成效检视干事初心，推动思想认识入脑入心，常态化做好自我检视对照。要健全完善务实管用的工作机制，破解当前难题，建立重大项目招商引资高效闭环推进机制，实行清单化、工程化、专班化管理，构建从招商引资到竣工投产的全周期管理模式。全体干部要坚持赢在作风过硬，胜在业务精通，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领域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切实打破部门沟通壁垒，打通工作衔接堵点。要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导向，主动靠前，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清晰明确争取方向与实施范围，持续积蓄区域发展动能，同时统筹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落地见效、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有关区领导、相关区直部门和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5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加快推进开发区改革工作会议，强化开发区经济发展职能，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集中学习先进地区开发区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结合案例分享交流心得体会。会议期间，大家充分交流探讨开发区改革具体措施、工作思路以及构建长效机制的实践办法，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攻坚合力。会议强调，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是颠覆性变革，绝非简单小修小补，必须坚持小步快走，不等不靠，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改革、促落实。要精准锚定改革方向与发展目标，主动适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0: 充分激活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各类约束壁垒，加快构建务实管用、常态长效的运行机制。要坚持内向深化发展动能，以先进地区为标杆，找差距、补短板、促提升。会议要求要抓紧制定出台开发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先行先试、结对共建行动，促进融合联动，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有关区领导、相关区直部门和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为深化区域经贸合作，5月15号，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考察团一行来我区开展专题调研，双方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签约共建等形式，共话工商联工作新思路，共谋民营经济发展新路径。两地工商联召开座谈交流会，就各自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工商联组织建设、服务企业举措等进行深入交流，为巩固交流成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两地工商联正式签订友好工商联协议，明确今后将在信息互通、经贸往来、企业对接、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携手推动两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16号至17号，考察团一行实地走访我区多家重点企业，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及市场拓展等情况，并就产业链对接、项目合作等事项进行现场交流。此次跨区域调研交流，既搭建了虎林与鲅鱼圈两地工商联沟通协作的桥梁，也为两地民营企业相互学习、共谋合作创造了良好契机。下一步，区工商联将持续加强与虎林市工商联的对接协作，推动两地在更多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区域协同发展新篇章。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蒋小兰，虎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景炎参加活动。芍药花开正艳，清香满园。5月16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海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暨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第四届芍药文化季正式启动。活动首日便吸引近万名游客齐聚花海，大家赏芍药盛景、观文艺演出、品特色美食、玩趣味互动，共赴一场初夏田园文旅盛宴。开幕式现场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精彩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赢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小望海农乐园内，成片的芍药花迎风绽放，红的热烈，粉的娇艳，白的素雅，游客漫步其间，花香扑鼻，步步皆景，
1: 挺好的。每年我和我们的好姐妹都到这来赏花看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拍的照很出片。
2: 今年我觉得这花开的比往年更漂亮，那个小吃好像也比以前也多了，活动做的也特别好，希望大伙都来打卡。
0: 本届芍药文化季精心打造了特色农产品展销、花艺盆景、家乡小吃、非遗展示、花海体验、亲子研学游、网红游乐七大板块，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从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技艺展示，到网红打卡点前的欢声笑语，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验让人流连忘返。
2: 我和家人一大清早上就来了，已经连续来了3年，今年感觉比往常还热闹，有各种表演，还有丰富的小吃，欢迎远方的朋友来打卡拍照，老热闹了，像适合小朋友这种小组赛跑啊，还有各种美食啊，各种节目啊，一个比一个精彩，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来啊，真的是太好了这地方。
0: 本届芍药文化季将持续至6月1号，期间每日都有文艺演出与互动环节，网红达人与本地艺人轮番登场，让游客每天都能收获新鲜与欢乐。
3: 今年我们完善了花海步道、网红打卡点、休息区，还配套了乡土美食、农特产品市集、非遗展示区，让游客赏得了花。

0: 逛得尽兴，吃得地道。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服务培训，从引导讲解到便民服务，都力求贴心周到。我们希望以芍药为媒，用情怀聚人心，用服务留游客，用流量兴产业，一步步把小望海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温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指一动见文明。
10: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2: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0: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0: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9: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9: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

0: 创建幸福平安。
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0: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清风拂过，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份好人缘既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工作中良好心情的保证。但是总有一些做法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家的忌讳，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开启职场魔方，破解一下职场中立身处事需要避开哪些雷区，聊聊别做职场惹人嫌的八类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准时完成工作，对单位里的大小文具从来不顺手牵羊。不过别忘了，衡量一个人工作成绩的优劣的，不仅仅是业绩和表现，跟周围的环境的协调，这也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专注于

严于律己固然好，但是如果与同事矛盾过多，也会增加路上的暗礁。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毫无人缘的讨厌虫。底下有一面镜子，不妨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是否是无意当中犯了忌。第一是泄露秘密的人，所谓秘密，当然就带着一些不可告人或者是不愿意公诸于众的隐情。基于对好友的信任，人们才会将私密的事情全盘托出。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却听到自己的私密在别人的口中曝光，不用问，叛徒只有一个。被出卖的人一定会懊恼错付了友谊和信任，如果秘密中牵扯到了第三方，更会使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不论是善意或恶意的泄密，都是办公室友情的大忌。第二，独自升职的人，如果你比好友先升职，这段友谊恐怕会经历一段脆弱期，朋友间的职场地位变得不再平等，加之心理上微妙的竞争和比较，酸溜溜的滋味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暗中发酵的自卑也将作怪。当然，很少有人为了顾及好友的心情而放弃升职机会，但如果发生了，记得体谅对方的心情，尽可能的加以宽慰和疏解。第三是异性当前的人，条件好的异性是好友间最严厉的考验。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和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异性，那简直就是情意破裂的判决。在此建议，对于情感生活最好独立的经营，在爱情基础尚未稳固之前，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要拖着一块去约会。对爱情和友情都不必反复的探视，别因为在情感上贪图胜利的感觉，一下子就错失了两个重要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飞短流长的人。如果你热衷于传播八卦流言，至少要求他人同样热衷于倾听，那些道不同不足为谋的同事，迟早会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即使你凭借着各种小道消息成为了茶水间里面暂时的红人，也很容易得不偿失。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总有被验证真假的一天。更何况，人们对飞短流长的人本来就很难交付信任，而这种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不仅会降低你在同事中的形象，也会对工作机会产生影响。第五呢，是毒气攻心的人，牢骚满腹，怒气冲天，这些就是散播毒气者最明显的特征。偶尔来一些推心置腹的诉苦，确实能够激发共鸣或者同情，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但喋喋不休就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了。随时随地的牢骚往往不能换来理解，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既然你对现状如此不满，为何不干脆换个环境远走高飞。第六是巴结老板的人，争功邀宠通常会让别人看不惯，从而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如果真的需要和上司拉近关系，也不妨两个人相约同去，不要私下里做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怀疑你对友谊的忠诚度，甚至怀疑你的人格。同时，同事也难免会担心，自己平常对老板的抱怨会不会被你出卖，借着献情报而爬上高阶。如果同事发现你偷偷的当了耳目，那友情可真的就从此完蛋了。第七类人是公私不分，公事公办也是友情的杀手之一。也许一方会想，我们这么要好，何必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就算是出了事儿，也该罩着我才是。但另一方却想，我们这么要好，就不该为难我，应该让我对上面好交代，老出情况简直是害死我了。如此下去，无法达成共识，将会造成许多不便和伤害。建议办公室搭档们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做好沟通，公私分明，而不要只在心里做一些无用的生气。那么最后一类人呢，是伸手要钱的人。随便向朋友开口借钱，看似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很容易引发朋友之间的别扭。开了口却借不到钱的，会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被借了钱的不好意思拒绝，还要担心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如果没有能够如期还钱，那就更麻烦了。
金额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很容易被借钱者忘记，这种无心之失却会让好心借钱给你的朋友进退两难。开口要钱吧，显得斤斤计较，实在不好意思，但按下不提的话，指不定你从此都想不起来了。朋友付出了借钱的情分，你却连感激都不记得，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如此暗暗埋怨之下，朋友的心里就会存着一个疙瘩，一个人暗自难受，一个人毫不知情，实在不是有利于办公室友情的局面。很多时候办公室友情中的隔阂都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希望雨飞分享的文章能够帮你避免当局者迷，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收获更多的职场人缘。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稍后我们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现如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带来的便利，于是几乎不管在何时何地，玩手机都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是被玩手机这件小事所冲击的亲情，我们有没有注意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来自小山同学的文章《手机与亲情孰重》。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从前的网瘾是沉迷电脑游戏所造成的，当时网瘾这个词儿几乎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也暗藏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众多低头族的一员。现在似乎谁都离不开手机，充分享受科技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没有想过，手机没有还可以再买，只要愿意买个十几台，我想都不会有人去拦着你。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丢开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比如时光，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们有手有脚，外面也不缺蓝天白云和新鲜的空气，但我们每天最大的运动幅度很可能只是伸出几根手指在屏幕上做微妙的滑动，直滑到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起个床都难得的像上天入地。即使勉强起床梳洗，终于出了门赴热闹的饭局，我们也开始变得冷漠，变得不爱说话了。一桌十来个人，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低着头玩着手机，默默地独自笑着，甚至最基本的交流也转移到了聊天软件上。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又可笑的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史上，鸦片毁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尝试来对比一下，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这姿态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智能手机的痴迷，我们可能没时间亲近孩子，没时间尽孝，然而却花着大把的时间捧着手机沉思傻笑。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多远，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默默玩着手机。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辈的爱情是携手游园踏青划船，是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看。而现在的爱情是微信上爆刷的表情包，朋友圈的线上恩爱，我们拿着手机拍着千姿百态的照片，分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一旦少了对方的点赞评论，就觉得自己被上天抛弃了一般。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在和手机玩，或者不妨说，真正的恋爱对象不是对象本人，而是手机而已。低头族的成员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年轻父母也没有能够幸免。父母在低头之间造成幼儿丧命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头条。这是极其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手机和亲情如果用不等号来表示关系，那么他们的天平该向哪一边倾斜呢？前不久，一则妈妈只顾玩手机，两岁孩子遭汽车碾压身亡的新闻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无独有偶，另一则消息又被各大媒体报道，陕西一名四岁男孩在游泳池里溺亡，而孩子挣扎的时候，母亲在几步之外玩手机浑然不知。有网友的评论中写了自己身边的见闻，前几天逛商场，上自动扶梯时，看到前面的小孩反复把手塞进楼梯和围裙板的间隙。

家长看着手机浑然不觉，还是我们旁人提醒。因父母忽视而导致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令人痛心。这让人在同情之余，不仅生出了和一坂幸太郎一样的愤慨。不合格的家长实在是太可怕了。手机的出现本应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在外打拼疲惫不堪，家人的一通电话就会让自己的疲劳消失殆尽，变得干劲十足。如今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人却反而开始麻木，手机已经失去了增进交流的初衷。你每天没日没夜地拿着手机在刷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在家里翘首企盼，彻夜难眠，只为等你的一通电话？当你在乐此不疲地打怪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坐在你旁边欲言又止，只是为了跟你搭句话？当你拿着手机自拍传微信传 QQ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已经多久没有跟你来个合照了？手机这个本应该传递亲情的工具，却成为了亲情最大的阻碍。明明是和平年代，可人们无数次的相遇在街头，连抬头间的微笑都吝惜如金，一心只顾着手中的手机，如同战火中摇摇欲坠的孤城。手机上聊天认识的人，关系是最薄弱的，隔着屏幕你永远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哪怕他有天忽然销声匿迹也是可能的。所以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是时候放下手机，给对面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了。父辈常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才有了对孤独的认识，才有各种思考，才能沉默的阅读，才能专心的交谈。后来网络和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挤走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没空阅读好书，没空欣赏风景，没空与家人交谈，全部时间都用在注视屏幕上，又是否值得呢？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伸出双手去拥抱美好的大千世界吧。小山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恍然发现，最初用来沟通的工具现在反而阻碍了我们的亲情。手机和亲情孰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